八点零一分，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九点四早知道，董哲继续为您播报啊。此时段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消息。天气方面，今天气温28度到34度，28度到34度啊。那么今天呢，整体来讲呢，体感温度呢还是相对比较闷热啊，湿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啊。穿短袖啊，这个呢还是现在啊很多人基本上都穿上了短裤啊，基本上也可以了。但是呢，天气预报预测明天开始呢会不会降水，气温呢会有小幅的下降，但整体下降幅度不大了。路面方面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啊，在晋江设马路狮城大道杨炳灯控的路段往青阳的方向有事故啊，晋江设马路狮城大道杨炳灯控路段往青阳的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了。九点四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和大家呢也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这个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本地新闻，那么先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泉州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晋江启动了。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启动仪式当中啊，晋江市城管局局长丁锦红介绍了这个垃圾分类的经验做法和一些成效。回收企业代表张楚瑞宣读了环保承诺倡议书，倡导绿色低碳分类回收的这种新的风尚啊。那么活动现场呢也是有一些相应的互动的一些活动啊，那还有一些这个垃圾分类的低碳骑行宣传。那整体来讲呢，大家还专门啊到这个百虹御景天下参观了自动可回收垃圾收集箱这样的运行情况。根据了解呢，2023年到现在啊，晋江供销社在全市范围内啊，14个镇街道、26个村社区呢，投放了56台智能垃圾回收柜，实现啊整个这个垃圾回收的过程啊全程自助，有效的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随后呢，参观队伍呢也来到了晋江港益集团。港益集团呢每年大约回收再造啊30亿只废弃的饮料瓶和5万吨的纺织品边角料，将这些回收的这个材料呢转化为了涤纶、短纤、防护网、鞋底儿等等这些实用产品，可以说也是实现了变废为宝，每年平均助力减少碳排放大约是30万吨左右。那么近年来呢，晋江市城管局也在应该说啊推进垃圾分类方面啊做文章，以体系化建设、智慧化赋能、全民化参与为导向，推动垃圾分类啊从全覆盖向高质量发展。目前呢，全市范围内建成了75个示范社区、139个示范小区、251个公共机构的立体化示范网络，涌现出了一批泉州市级的精品小区啊。现有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116家，每年回收废塑料、废玻璃、废纸、废金属、纺织品、电子产品等等啊，超过18万吨。此外呢，依托党建家邻里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等，设立分类微课堂100多个，每年平均举办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等等主题宣讲和观摩会200多场。

本地方面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首批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人才遴选结束了。那么最终也是确认庄伟国等22人入选专家智库，聘期3年的时间啊。那这些人才呢，也是来自于全市的相关单位、高校、社科社团等等，涵盖非遗传承、产业应用转化、学术研究等等啊这些领域。那么这次人才的遴选呢，是从这个4月16号启动的啊。那最终呢，也是确认的这22人分成了几个类别，其中呢，非遗传承类的人才包括庄伟国、游天相、郭玲玲、陈明伟、骆锦炼这些呢，主要是深耕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等这些闽南传统的戏曲艺术这一块。产业应用转化的人才呢，包括曹明刚、杨桂林、林健、陈世章、王世坚、施若凡、施长安等等这些专注于闽南文化相关产业的实践和转化。学术研究类的人才呢，包括洪荣福、陈金土、林荣国、林清哲、吴丽佳、庄树渊、卢慧娟、梅德顺、苏达纳、卢俊杰等10位，他们主要致力于闽南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支撑。为了确保这一智库人才呢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的作用发挥，晋江呢也同步建立起了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日常联络机制，通过线上线下结合，以圆桌会议为主要形式进行沟通对接，促进智库成员跨部门、跨领域交流协作，推进智库人才多出实践结果，多解研究硕果。高考日益临近了，是吧？还有10来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那如果说要是考生的证件，尤其是这个身份证件啊，临时出现了状况，剩这10来天，你说要补办，有的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来自晋江市公安局这块的消息啊，即日起呢，到高考结束，全市各个派出所、户籍窗口都开通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的绿色通道，帮助啊各位考生能够安心备考，从容应考。这次的绿色通道的覆盖范围啊，主要包括几个。一个呢是身份证的申领、换领、补领全流程，那考生优先处理、优先质证、优先寄递，同步呢提供身份相关佐证材料的出具服务，最大限度的压缩办证时限，全力保障考生的用证需求。同时呢，晋江公安呢还优化办证属地限制，考生呢只需要携带户口本或者是原有的身份证，可以前往学校居住地就近的派出所来办理相关的业务，真正实现就近办事，少跑弯路。其中啊，未满16周岁的考生由监护人陪同，并且携带相关证件就能办理了。针对于考生的紧急用证的场景，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可以实现当场受理、当场制罚，立等可取啊！不像以前临时身份证可能还得等3天，是吧？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彻底解决紧急用证的难题。如果说要是在考试的当天啊，不慎丢失证件的话，考生呢还可以向考点现场的执勤民警和辅警来求助，那属地派出所呢也会快速的核实信息来出具临时的身份证明，首先保障考生能够顺利的入场考试啊。总之是吧，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和措施，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免去一切有关考试的后顾之忧啊，轻装上阵啊，能够呢在考场上发挥出最好的成绩，啥都不用怕啊，有啥事啊后边都有人帮你解决，只要把你脑子里所学的知识啊尽情的发挥出来就行了。8点10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

焦点是早知道，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体育新闻，我们呢先来关注到的是 CBA 总决赛这块的情况啊。CBA 的总决赛，那应该说呢，也是让人感觉到，哎，还是打的确实很有意思的啊。这场比赛呢是上海男篮作为常规赛的冠军坐镇主场啊，他们有主场优势迎战卫冕冠军啊，这个浙江广厦。那两支队伍呢都有夺冠的实力啊，不论是从战绩还是从这个整个球队账面上来讲，那应该说都不错。那这场比赛呢，尽管说是客场作战，但是作为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首先打出了一波10-3的开局，而上海队呢，在本节的后半段啊，在第一节的后半段也同样回敬了一波进攻高潮，比分呢也是只在2分啊。那么第二节的节末呢，上海队呢是连连命中3分，把比分是扩大到了6分，甚至啊在第三节上海队一度是拿到了18分的领先优势。但是呢随即浙江广厦就打出了12-1的这个攻击高潮啊，把比分是差距缩短到了个位数以内。最后一节呢双方进攻效率呢是有所下滑，但上海队的这个超级外援古德温啊是再度带队拉开了分差。最终呢凭借着古德温全场比赛34分12个篮板的这个助攻啊，是34分12个助攻的这个表现，再加上李天荣、李洪权状态回暖，外援福格13分8篮板6助攻的全能效率，那上海队呢最终是力克浙江广厦。广厦队这块呢，外援布朗也是同样啊作为队内的超级得分手，23分还有7个助攻。胡金秋啊虽然说这效率很高，18分7个篮板，但是呢在场上受到一个犯规麻烦啊，有些畏手畏脚了后期，所以说呢这整体来讲啊，这虽然说这个效率很高，但出场时间不多啊。上海队101-90应该说呢也是拿到了开门红，7场4胜制啊，先声夺人。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比赛情况啊，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法网的情况。那此前呢我们也说了，这个郑钦文呢遗憾的在法网当中啊首轮出局啊，那这一轮出局也是使他扣掉了几百分的世界排名分，世界排名呢也是跌出了世界前100啊。赛后呢他也表示，那自己啊可能会重新调整状态，实在不行先打一打低级别的这个联赛啊。除了这个郑钦文之外，那中国的其他几位中国球手啊，表现的应该说啊是有的让人觉得同样让人觉得略微有些失意啊。来关注到的是老将张帅这一块啊。那这老将张帅呢最终呢也是输给了0-2的比分啊，是输给了李吉尼，职业生涯4次对阵对手啊全败。那么另外呢作为前中国网坛的一哥张之臻，那同样呢也是遭遇了一轮游啊。那除了这个张之臻，刚刚提到的这个张之臻和张帅之外，那这一次法网当中啊原本呢也是有不少的这个中国球手参加的啊，有8个人，但是呢有5人在第一轮啊就遗憾出局了，其中不乏像刚刚提到郑钦文呢、张之臻呢这样的这非常优秀的选手。那晋级的3位分别是最近啊这应该说横空出世的年轻选手王新宇以及王希宇，和啊这重新啊回到了赛场之后啊感觉到要重新找回状态的吴亦炳。

主要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个消息啊，其他方面的一些体育的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乒乓球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乒乓球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 WTT 青少年球星挑战赛啊，曼谷站的比赛。那作为呢，这是年轻小将之间的这种对话啊，他呢从这样的比赛，我们也能看得到，中国的这个乒乓球这个储备的这些力量如何。看最终的奖牌榜，确实啊，真的是让人感觉到还是不错的。国乒的小将在 U19 和 U15 两个组别里面啊，十个项目啊，拿走了七枚金牌和四枚银牌，可以说啊，这中国乒乓球后备人才的储备啊，确实啊也是非常不错。当然啊，除了这个让人看到的这些这个好的一面之外，咱还得说一说让人觉得比较担心的一面啊。男单决赛这块我们是都没有拿到啊，那这个呢也是映衬了现在中国乒乓球队啊，这女子选手储备啊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男队这块啊多少现在啊随着其他国家的崛起，加上我们自己的人才断层啊，可能有一些阵痛期了。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混双项目啊，这三组选手在16强的比赛中呢就全军覆没，哎，确实这也是另外一组隐忧啊。所以说呢，期待着能够在男单这一块啊，我们能不能够再发掘出一些这个比较优势的选手。那确实啊，在这个男单的决赛对阵这个日本选手这一块啊，那确实啊也是我们啊实在是有一些这不太好打呀。

九点四早知道，那体育方面的消息呢，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这里。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来了解了。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对于健康可以说是非常的关心关注，那确实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啊都希望自己能够活久一点，是不是？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啊，是吧？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啊，这不少老人家啊，对于一些保健品啊，可以说呢是非常的青睐，而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就抓住了老年人想要长命百岁，想要让自己啊，有好身体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想法吧，非常朴素的想法，结果呢去做起文章，那打起了这个骗钱的这个勾当啊，是不是？那最近呢这段时间，在上海，嘿，一个什么神水啊，让很多老人家不由得看得啧啧称奇啊！一瓶浑浊发黑的这个液体啊，倒下一瓶所谓的神水之后，哇塞，突然变得清澈又透明，什么情况？甚至于说啊，拿出了一块暗红色的看似病变的这个猪肺，放到盆子当中，倒了少量液体之后啊，那猪肺呢也恢复了非常鲜亮的光泽啊。台上的讲师就说，你看着没有，哎，我们这高科技干细胞修复实现排毒净化，肉眼可见呢，你看这块猪肺子它原本埋汰的，你看现在是不是一下特别干净，我们人喝下去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台下一些老年人看完了以后啊，两眼放光，纷纷啊准备去这个上前购买啊。6000块钱啊，确实虽然说好像对于很多的人印象当中的上海老头老太太来说好像不多，但是啊这6000块钱啊，可能啊如果拿到一些其他城市来讲，那这可不是一组小数了。不过呢，这6000块钱花下去了之后啊，能不能够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喝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太太觉得自己没啥变化，于是感觉到自己被骗了。经过警方调查发现啊，这些产品宣称啊，就像大家看到的，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神奇的效果，甚至让你肉眼可见的啊，有这种这所谓的变化。但实际上，这种变化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一些简单的化学这实验啊。那泡的这滴进去的这些所谓的神水，其实就是普通的维生素 C 哈。那之所以会出现是吧，把这个肺子啊由这个暗红的病变了的，然后泡成非常鲜亮的颜色，是怎么做到的呢？是因为啊这个肺子的里面啊事先呢被浸泡了高锰酸钾染色，倒入了维生素 C 之后呢，发生了这个还原反应，所以说啊，这猪的肺子的这颜色一下子就透亮起来了啊。

所以说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吧？有一些这个这种所谓的保健品的陷阱啊，大家呢该识破还是应该要识破的啊。因为确实有的时候这些陷阱啊，有一些让人感觉到多少有些难办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有些陷阱啊，他呢老人家啊，哪怕说被骗了，也不愿意承认呐、啊，等等，这样的话就会给很多办案的这些造成一点困难。8:22，9:04，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气温啊，28到34度，28到34度啊，挺热的天啊。新闻速报，我们此时刻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速报消息啊。来自于国际方面的时讯，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5月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声明当中表示啊，美军延续其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且无理的举动，特别是近期多次针对伊朗商船的海上海盗行为，为了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们伊朗方面也是表示，这和谈啊，目前呢是暂时又告一段落了。过去的48小时之内啊，那美国呢也是发动了多起针对伊朗商船的海上海盗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啊，悍然试射了一些导弹啊，实施了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啊。当地时间5月26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布消息说，朝鲜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不明飞行物，但是呢，目前朝鲜方面暂时没对他们啊，发表什么言论啊。

来关注到的是欧洲气象学家分析，今年气候变化会导致欧洲各个地方啊，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强，强度将会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当中呢，法国、英国和美国、西班牙这些地方啊，部分地区的气温呢，相比往年同期平均甚至高出10到11摄氏度左右。

0: 好的，那么到这呢，本时段的消息就和大家呢说到这里。那么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稍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格局之后呢继续了解，稍后我们节目继续。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来保持互动啊。此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消息，来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闻。9.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这个节目的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动向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呢，我们也和大家呢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事情呢是发生在了这最近啊，这发生在了这个网络这一块，咋说呢？这是说来啊，有一些乌龙院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有一些网站啊，经常呢比如说冠以这个国家的名字啊，中国什么什么什么的，那这样的网站呢，我们认为是比较权威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两个字不能随便乱用了，是不是？然而就在前段时间，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却发文指出，中国微电影网这一网站并不是他们学会的官方网站，和学会也没有任何隶属、合作、授权或关联的关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呢，也从来没有授权中国微电影网使用学会的名称和标识。换句话说，这个被称之为是中国微电影第一权威发布平台的平台被打假了。类似的事儿啊，怎么说呢？这两年也有啊，经常打假一些所谓的这种这叫做野鸡社团吧，是不是？每年的民政部门都会发布一系列的这违法违规的一些社团，这些社团呢，虽然说名头冠得很大，中国全国中华，甚至有的冠上全球啊、联合国呀等等啊、民族啊这些宏大的字眼儿，但是不好意思啊，是吧？这该办不是人事，还是办不是人事啊，是不是？那之所以会有这些假的网站、假的这些的平台，所谓的这个平台出现，干嘛呢？第一是有一些人啊，别有用心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圈钱啊，有了这么一个协会。

给它名称做得大大的，然后呢再来几个授权授牌收俩钱，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就可以攫取一些利益了。那除此之外有的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啊，这目的咱就不可说了啊。所以说总之请大家呢，如果说要是有人像你说可以买可以有这个授权呢、啊、或者说可以让你成为什么什么理事单位啊之类的啊，大家想好了是吧，这无一例外基本上可能都是要花钱的。那这花钱买来的牌子到底能有多少含金量，哎咱就不好说了啊。在一个方面啊，做到这个最好，那或者说呢是有官方的背书，你就可以把自己称之为权威啊。这也是为啥有很多的这个假刚刚说到那些野鸡社团非要冠上一个非常宏大名字的原因，显得自己权威一点啊。说到这个门店服务这一块，那海底捞可以说呢也是啊权威的存在。确实从这个之前啊，这多少年前大家就对于海底捞的这个服务啊，确实呢是这非常称道的。所以甭管说这个菜品如何，有些人喜欢还是不喜欢的，但是啊人家服务确实真没得说。那之前啊海底捞呢也是在一些门店上线了携宠物就餐这样的试点。那么这些在这个深圳啊一些这个店铺，还是深圳的两家店，还有武汉的一家门店啊，那这探索这个宠物友好的模式啊。但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测试以后啊，海底捞方面呢最近也是发布了官方公告，表示啊将不会再提供线下的携宠接待的服务也就是说不会再允许宠物进入到这个店中啊，不允许顾客携带宠物。当然啊导盲犬啊等等这些法定的工作犬只啊，工作犬这些是除外的啊。那么这些店铺啊在实行了宠物友好模式之后啊，确实也是引来了一些有关于卫生方面的担忧啊。比如说呢有人也拍到了是吧，有些人呢对这个宠物真的是爱得无以复加了啊，允许宠物上桌就算了，允许宠物舔他自己吃过的盘子。要知道啊这海底捞这个盘子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一次性的啊，它得是经过反复使用的。换句话说虽然经过了清洗，但是狗舔过的碗你会想舔吗？你会想用吗？多少啊有很多人心里面还是会有些膈应这个事儿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有一些这个携带宠物就餐的人士啊，他们的一些做法确实也是让人啊感不太怎么说呢，不太舒适吧。有很多店呢宠物友好确实没错，那我自己也是遇到过这个宠物友好的一些店铺允许人们把自己的狗啊这带进去了。那带进去了之后啊这狗呢有的时候乱叫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啊确实也是会很打扰啊周围的这些用餐或者说来店里消费的这些顾客吧。现在呢人们啊随着这个人们啊这对于这个情绪经济啊对于情绪价值越来越重视啊，像是宠物经济也好啊，这个什么盲盒啊这种所谓的情绪价值经济啊，真的也是这盘子啊是越来越大。而且呢在很多方面啊人们对于这一些东西啊有了更多怎么说呢理性的认识和包容吧。过去啊可能人们觉得说啊费好大力气救治一只宠物啊有点不太理解，现在人们觉得这习以为常，甚至啊也会身体力行的参与其中对于宠物的一些包容程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还是那样一句话啊，这个宠物啊怎么说呢，这养宠物不应当影响别人，你自己养宠物呢这无可厚非，按照这个规则该打疫苗打疫苗，该办该这个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动作做好相关的一些动作。但是如果你的宠物要是影响了别人，我觉得这一切啊应该说呢都是这你的宠物影响到别人的，那这一切啊可能就无从谈起了吧。归根到底啊还是那句话，对于这个宠物如果爱请深爱，而且啊这还是那句话，不是有那句话说吗，喜欢就是放肆，爱就是克制。既然你真的爱这个宠物的话啊是吧，对于它的一些管束啊什么的该给它管束到位，也就是管束到位啊，避免呢出现一些状况。

8:41，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国际境外的一些新闻。先来关注到的是啊，近期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开展了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啊，福建海警呢，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的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会坚决维护管辖海域的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呢，韩国的民意调查机构啊，Hong Kong Research 发布了舆论中的舆论报告，显示韩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平均好感度达到了2020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啊。这样一个关键的这种转折啊，绝对不是简单的情绪回暖，而是韩国社会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回归国家利益理性的必然结果。这既是中国与韩国之间民间交流破冰、经贸利益深度绑定的直观的体现，也折射出了在目前的这个地缘格局之下，韩国民众对于中国认识的一些变化。确实，韩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走出低谷，核心的驱动力啊，也是源自于韩国方面外交政策的愈发务实和纠偏。那韩国上届尹锡悦政府啊，推行极端价值观的外交，将意识形态对抗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上，导致中韩政治互信跌至谷底，也冲击了双边的经贸、文旅、人文等各方面的合作啊，商贸往来受到阻碍，跨境游客呢也是减少，产业链合作遇冷，民生成本攀升。而李在明政府呢，调整外交策略，摒弃对抗思维，回归务实均衡的对华相处轨道。韩国方面重启了高层战略对话，稳步推进经贸务实合作，逐渐的为民间好感度的修复啊，那扫清了一些政治障碍。同时呢，这个李在明近期啊，对于个别韩国媒体有关于大量中国人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进行公开批评，说这个报道啊是为煽动厌华情绪而刻意炮制的假新闻。涉及此事媒体确实此后也是发表了道歉声明啊，这报道和事实是不符的。所以说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是表明韩国的高层回归理性，因而呢也打消了韩国民众对于双边关系失控的焦虑，让民间的情绪啊，也是重新回归了理性的轨道啊。中国与韩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本来啊具备天然良好的这个友好基础。此前呢，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啊，民间面对面的交流呢长期中断，韩国民众呢对于中国的认知被本土的偏激舆论、西方的虚假叙事所裹挟，因而啊被刻意塑造成了片面和负面的刻板印象。应该说啊，随着这个韩国与中国之间这民间的交流不断的深入啊，从这个免签政策之后啊，韩国年轻人啊到中国旅游，这样的话呢逐渐对于中国有了一些这个更为理性而直观的认识，也是成为了修复对华好感度的一个最强的动力啊。

所以说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经贸往来方面的不断深入，也是为这个韩国人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啊，对于这个中国的一些好感度提升，哎，有了一些这个更重要的一些支持了。因为毕竟哈，是吧？这从利益角度啊，或者说是从这个这个挣钱是吧？具体来说，比如新能源汽车呀，啊，中式餐饮呐，数字服务啊等等，这些啊，可以说呢，都让这个韩国人感受到了这个两国之间这种经贸当中的深入密切的联系。当然啊，眼下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虽然说创下了6年来的新高，但是啊，实现长期回暖啊，还需要一些障碍啊。

其他方面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报道，说美国已经告知日本了，不好意思，你们之前订的战斧巡航导弹啊，我们可能暂时给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啊，五角大楼啊正在优先重建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被大量消耗的武器库存。换句话说，在伊朗这块发动的这场战争啊，消耗了美国大量的这些武器库存，他们得要优先满足自己。所以说呢，不仅是日本，其他的几个欧洲盟友采购的美国武器交货时间预计都会被严重的延迟啊。日本方面确实啊，最近这段时间在这个军事这领域啊，真的是动作频频哈。今年三月份时，日本防卫省宣布完成了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的改装，具备发射战斧导弹的能力。那日本方面呢，也是准备采购，原本是准备采购400枚最新型的战斧导弹。但是鉴于这周边的一些这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舆论方面的压力和影响，那日本呢，也是计划呢改造啊，计划呢是改为拿到200枚旧型号的战斧和200枚新型号的战斧进行混合采购，因而呢，日本也是成为了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之后装备战斧导弹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啊。战斧导弹大家都知道，这属于攻击型的导弹了，绝不是属于防卫型的这个产品。由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上月初就表示，这再次反映出了日本极右势力正在推动安保政策朝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来转变啊。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儿，也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国际油价和国际金价方面的一些变化情况啊。那过去的24小时之内，伊朗方面也表示啊，是保障了多艘船舶啊，船只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而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使得这应该说冲突啊，再有这个放缓的这个迹象。虽然说现在啊，这个美国这块呢，又对于伊朗呢重新开启了这个所谓的军事打击，但是啊，就目前的这个情形来看啊，整体来讲呢，这油价啊，现在呢是差不多是趋于稳定的状态啊，就稳定在这个高位的状态啊。那伦敦商品交易所的这个原油价格呢是下跌了2.8%，目前的每桶是93.89美元。伦敦布伦特原油呢每桶是上涨了3.5%，目前呢是99.58美元。那么油价的这个波动啊，似乎对于金价的这个影响啊，这不是很大。随着这个美元走强，加上大家对于美国加息方面的一些担忧，国际贵金属的价格呢也普遍下跌。黄金期货价格目前是每盎司4507.30美元，白银期货价格每盎司77.27美元。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那么此时刻呢，也再提醒各位啊，来自于天气方面，提醒大家今天气温28度到34度，28度到34度。好的，今天焦点是早知道就是这样。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7: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真理之树、主心骨。真理之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主心骨，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起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就在前不久，2026年泉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了。那么在这一次大会当中啊，那晋江呢也是设立了分会场，专门组织收听收看。晋江市的各级领导呢也在相关的会场参加会议。那么根据会上传来的消息啊，晋江呢是连续4年获评泉州市营商环境标杆县市。一直以来啊，这个晋江的营商环境呢是被各方所称道，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晋江可以说也在持续不断的发力啊，从这个更好走向更好，可以说呢在这个这优化营商环境的道路上，晋江可以说一直是这探索啊没有止境，继续向前不断的推进。各方呢优化营商环境的这个措施啊，可以说呢比比皆是。那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各部门的联动和营商环境的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引领啊，晋江呢也是一直在持续不断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不断向好，同时呢得到的回报也就是晋江啊这个经济发展可以说一直是非常的活跃。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内容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在近期召开的2026年泉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面那所出台的泉州市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那么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方案啊，泉州呢也是对于全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做出了一个系统而长远的部署。整体方案呢围绕服务全市重点产业和产业集群化的发展，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系统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全力构建更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为全市的955现代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所谓产业友好型的本质是让改革跟着产业的需求走，资源围着产业的竞争力打转。那么这份方案呢也是立足泉州955现代产业集群，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打破过去抓营商环境重在办事方便的局限，聚焦土地、人才、资本、数据等全要素精准配置和全链条的支撑，推动营商环境从企业全生命周期向产业全要素生态来进行升级。以强化各类要素保障能力为例，泉州呢将会依托服下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坚持取长补短双向发力，通过加快盘活一批低效用地，进一步的优化土地供应程序，持续的推进人才人口双增行动，布局建设中试验证平台，构建科技转化生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释放要素数据要素价值，推动土地、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向重点产业链靶向配置，实现供给与需求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955现代产业集群提供坚实的支撑。相对于之前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和布局，那么这份新的泉州市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有3个显著的变化。第一呢是更加聚焦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呢是更加注重系统对标改革，更加关注企业的切身感受，可以说啊也做到了政策精准滴灌、改革系统推进、适配企业需求等各方面的多维提升。泉州推动政策供给从政府端菜向企业点菜的转变，构建具备泉州特色的产营商环境服务体系，聚焦9大1000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梳理形成涉企通用政策和服务事项的基础清单，突出产业特点的特色清单，以及汇聚研发创新、检验检测、
供应链协同等增值环节的延伸清单，全程推动营商环境从点上突破向系统提升来迈进。在参考借鉴世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和国内的先进城市经验的基础上，对标省上数字化监测督导要求，围绕产业准入、生产经营、权益保护和退出市场等关键环节，提出了一揽子的系统改革举措。在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领域，强化知识产权的全链保护，健全完善产业跨区域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建立健全面向中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快速通道和综合服务平台，来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全程还推动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亲亲互动方面深化，将企业观群众感受作为评价的第一标准，持续的擦亮自己的服务品牌，通过常态化的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建立起问题的收集、解决、反馈、提升治理闭环。同时呢，建立起市县两级营商环境监督员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和建言献策，推动营商环境建设向社会共治的转变。整体方案聚焦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个营商环境，系统化的推进了改革创新，推动整个泉州营商环境的进阶提升，牢牢把握民营经济这样的一个特色优势和宝贵财富，持续的完善一加 N 政策体系，同时呢，通过准入、交易和退出三端协同发力，系统降低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在准入端呢，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确保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清单外领域，并且针对新产业、新领域、新业态探索制定包容审慎的准入管理规范。在交易端，探索推行人工智能加评标的模式，净化招投标市场环境。在退出端，完善市场主体的退出配套机制，持续的推进企业注销一件事，强制注销改革，持续优化流程，提高退出效率。那么此外呢，在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践行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增强执法监管效能，全面规范和整合涉企行政检查，从严控制和规范临时性、突击性检查的启动条件和审批程序，更大范围的推行事前行政指导，事中包容审慎，事后帮扶改正这样的服务型执法模式，为企业合规运行的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减轻企业的负担。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呢，聚焦提升产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能力，加快建设循环畅通、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的优化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全面落实外资准入政策，加强重点产业外资引导，围绕先进产业，还有这个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还有先进制造业、未来产业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方向，精准发力，强化投资泉州品牌建设，系统策划城市营商环境和投资机遇对外宣传，提升城市的投资吸引力和国际知名度。在提升便利化营商环境方面呢，树牢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一线的理念，聚焦企业群众的办事堵点难点，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持续的优化行政审批模式，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健全完善网办优先、自助为辅、窗口兜底的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体系，切实的提升经营主体获得感。比如呢，在这个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这个涉企服务的综合窗口，针对高支票的这整合这高频涉企事项，提供一窗办理、一站办结的这样的服务，

可以说啊，通过这样的这个一揽子的政策啊，在泉州呢，可以说营商环境的打造，未来呢又有了新的方向。那与此同时呢，泉州还推介了一批优秀的营商环境提升方面的经验的举措和措施。那这些啊，可以说也都是非常的这个不错的啊，值得关注。那么针对于这个泉州城镇化程度比较高，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实际啊，泉州呢也是推行社区、园区、厂区三区联创这样的党建工作机制，通过成立45个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主导推动惠企服务共享、社企矛盾联动化解，助力企业的政策啊，帮扶企业的政策精准落地，同时呢，建立起联席会议制度，配套资源、需求和服务三张清单，落实片区党组织理论联学、资源联享、治理联抓、发展联促这样的四联工作机制，协调推动园区的功能提升、厂区产能扩容等等这些项目落地。

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些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和模式当中啊，也提到了在这个晋江这一块啊，可以说呢一系列的这个措施也是不错。那比如呢，晋江呢也是按照政府开单、银行认领的思路啊，推出了产业链和外贸企业的白名单、创新代押换证的模式，推动银行健全尽职免责管理体系，并且呢结合地方产业，量身定制了实惠贷、泳装贷等等这些专属产品，实现了应贷尽贷、应续尽续、应降尽降、应延尽延，授信及首贷户数和金额都是位居全省的首位。

可以说通过一大批这优秀的这经验模式的这样的一些联动，那这样的一个推荐，可以说呢给全市范围内优化营商环境这块都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而在晋江这一块呢，各式各样的这些措施啊，可以说呢也是不断的在推进。像是这个最近晋江也推出了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使得这个企业啊从多头跑到一窗受理统一发证，那在这样的一个验收端口啊，也能够让企业节约这时间，同时提升效率。那么联合验收啊这一块，可以说以往呢是需要奔波在多个部门，耗时3到6个月，而现如今啊最多7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结。福建向兴纺织科技的染色车间改建工程，可以说成为了这一改革的首批受益者，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快速。当天提交材料，当天就办结了验收手续，当天就领取了不动产权的证书，可以说也是以实际的这个经历见证了晋江速度啊。向兴纺织的这个染色车间啊，原本呢是单层钢结构的喷水织造车间，此后呢要改建成为5层的新的染整车间。实地验收之后啊，那这经办人一次性的向这个联合验收窗口提交了4个事项的验收材料。那通过这样的这个验灯合一，包括联合验收的方式啊，那办事的效率可以说也是大大的提升。长期以来啊，工程建设项目验收涉及到房屋建设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其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6个分散的事项。企业呢需要准备多份材料，多次往返于不同的部门，耗时耗力。为了破解这样的一个堵点，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啊，也是推出了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将这样的6个分散的事项整合为一窗受理、统一发证的服务模式，实现了审批流程的重塑。改革之后啊，审批时限从传统的3到6个月压缩到了最长7天，申请材料平均减少了40%以上。企业的跑动次数啊，也从需要跑多个窗口这样的多头跑变成了一窗通办。向兴纺织一天半结，可以说呢并不是孤立的窗口提速，在它背后是这个整个链条上的审批制度包括流程方面的一些重塑。工程建设项目啊，审批之所以会难，难在了环节比较多，部门比较多，周期呢也比较长。一个项目呢，从拿地到投产，需要经历立项、开工、建设、验收、登记等等啊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卡壳，都会显著的提高企业的成本。而晋江这一块的破题思路，就是呢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将改革的触角延伸到整个项目的全周期。在开工的前期啊，晋江呢在全国首创了装机先行的模式，项目完成装机施工图的审查就可以申领施工许可证。那么这样的创新项目可以说也是让不少项目可以赢在了起跑线上，平均提前3到6个月的动工啊，可以说也是实现了拿地即开工。在建设过程当中啊，非关键材料容缺候补的机制呢，也为92个项目开辟了先批后补这样的绿色通道，让审批不再成为施工进度当中的一个绊脚石。验收环节呢，除了联合验收一件事之外，分期分动验收的机制打破了整体完工才能验收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规则，企业可以完工一动、验收一动、投产一动，因此啊，也是使得30多家企业啊提前了3到6个月实现了投产。而在发证的最后一公里，验收与登记合一啊，验灯合一，把验收和不动产登记的办理合并，英林原服饰标准化厂房等等21个项目也实现了竣工及发证，全流程耗时比较传统模式缩短了2个月左右。数据显示，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上线以来，已经汇集了40多家企业，
涉及建筑面积达到了接近150万平方米，而多证联办等等这样的创新举措也入选了福建省住建厅高校办成一件事典型经验汇编，并且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可以说晋江的这一系列创新做法不仅是实实在在的使企业得到了好处，也得到了这个上级的肯定啊，成为了经验推广，就意味着它呢有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么样的一些意义。在晋江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可以说呢晋江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发掘各种各样不同的方面，也一直不断的在各个项目上走在前列。这也就是在晋江经验的指引下，晋江也是不断的践行与发展着晋江经验，实现营商环境的进一步的提升。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晋江营商环境提升方面还有什么样一些举措。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不止步，
0: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啊，对话晋江，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营商环境改善方面的一些内容。在今天啊，为了能够做好这个营商环境改善，切实的为这个企业服务，晋江呢一直不断在探索啊，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建设。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小微企业发展的问题，晋江啊可以说推出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融资服务模式，它也成为了泉州的十佳案例之一。小微企业啊可以说呢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根基所在。

为了能够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堵点难点，晋江呢也立足鞋服、纺织等等这些特色支柱产业的发展实际，创新推行四应四尽小微融资协调工作机制，那推动融资需求应贷尽贷、存量信贷应续尽续、融资成本应降尽降、约束监管啊应严尽严。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呢，聚焦企业融资需求来进行精准施策，全方位的为中小企业啊、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以高效的金融服务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助力本土的优质企业呢能够扬帆出海，推动晋江的传统优势产业从区域产业集群向全球供应链的枢纽来进行转变啊。那么在机制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晋江也精准摸排了企业经营状况和融资需求，建立企业产业链融资白名单，实现优质企业精准对接金融资源。2025年以来呢，全市纳入到产业链白名单的企业2526家，通过引起精准对接、融资协调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助力超过1200家企业获得新增贷款近107亿元。同时呢，晋江积极的落实过桥资金帮扶政策，为63家企业节省过桥费用超过20亿，有效的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缓解经营周转方面的一些压力。那同时呢，晋江还可以常态化的开展企业融资有奖渗透，还有奖是企业融资，还有呢，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宣讲，还有需求摸排等等这些服务，累计服务各类市场主体呢超过了3.3万家，实现金融服务的广覆盖和深渗透。可以说这次啊能够入选泉州市级的十佳案例，也是泉州对于晋江小微融资服务工作的一个充分肯定。晋江市发改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那接下来呢，晋江也将会持续深化应尽应该说四应四尽这样的这个服务模式，那不断的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持续的激活市场主体，为晋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行稳致远筑牢金融保障。

持续不断的推进啊营商环境的这个发展，尽心尽力优化服务，晋江呢可以说打造出了营商环境的新的标杆。那么就在此前，党的这个二十届四中全会啊也是提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那晋江啊也是以尽心尽力服务品牌作为抓手，多平台，多角度，多个方面的并举。在晋江，人社部门也聚焦企业用工、办事便利等等这些核心需求，通过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这样的三个一的举措，全力的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社部门的这个种类啊，人社事项呢种类也比较多，政策性也比较强。为了实现不进人社门能办人社事这样的目标，让企业办事呢就像网购一样便利，晋江呢率先在全省县域建成了这个大集中的智慧人社系统，顺利的完成了四保合一的改革，将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了5个一岗综窗，真正实现了线上一网通、线下一窗办的服务升级。同时呢，晋江也是深化社银合作，拓展了25个服务网点，构建起一刻钟的人社服务圈，不用专门跑到政务大厅，在附近的银行网点就能够打印社保缴费证明，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可以说非常的方便啊。数字化改革的价值更体现在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供给的转变。晋江呢也是以免申即办的方式向1.7万家企业精准发放了稳岗补贴4731万元，为企业减轻社保费用3.57亿元，用数据跑路来代替企业跑腿，让政策的红利能够精准快速的直达这些市场主体。那么这些数字化的成果不仅切实提升了办事的效率，也获得了国家级的认可。晋江打造基层信息化平台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就业服务成果2等奖。作为制造业的大市，晋江的用工需求啊一向呢是量大，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曾经啊是企业发展的几只拦路虎。为此呢，晋江也是靶向突破，构建起了覆盖普工、技工和高技术人才的全方位的保工体系，既做实用工基本盘，也瞄准高精尖的人才需求啊。在普工招聘方面，晋江呢建成了26个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建立了10个异地劳务协作站，培育了207名引工大使，通过直播带岗、视频探厂等等这样的一些创新形式，每年能够为企业引进普工达到3万人次以上。在高精尖人才的引入方面，晋江同样呢也是下大功夫，连续5年举办全省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会，承办第3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获批省部共建晋江留学人员创业园，支持5家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等，累计发放人才补贴超过1.5亿，认定各类高层次人才超过1.5万，为产业的升级注入了智力与动力。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晋江同样是亮点纷呈。在全台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上，来自吴林传统村落的一家咖啡厅的咖啡师林冰荣啊，可以说呢也是收获非常之大。他说道，那通过政府搭建的平台，既能宣传咖啡师这样的一个这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职业，同时也能够使得大家啊在比赛中得到了学习和提升。他的经历并非个例。那晋江可以说啊也是在技能培训方面啊下大功夫，承办首届全省职业技能大赛，创新推行车间加课堂精匠班培训模式，建成泉州唯一的省级技能提升中心，同时啊也联合安踏完成了运动鞋制鞋工国家工种标准的开发，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筑牢技能根基。和谐的劳动关系，一头呢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一头呢是社会稳定的刚需。晋江主动前移服务关口，创新推出一系列举措，构建起多元的调解机制，为企业健康保驾护航。
那么此前啊，有来自四川的几位务工的师傅啊，因为工价的争议啊被欠薪。通过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的快速调解，他们也是顺利的拿回来自己的工资款。纠纷的快速解决，也正是晋江人社部门当好外来务工人员的护心员的这样一个缩影。近年来呢，晋江在着力打造尽心尽力劳动保障维权服务品牌，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护救急慈善基金，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率先成立了县级调解中心，以及实施调解仲裁数字化、工商认定、府院联席会议等等创新机制啊，有力的推动了劳动争议的多元化解，全市劳动争议的解决率保持在85%以上。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个劳动保护的这一个保护劳动者权益啊等等这些方面，晋江呢也是用心用情保护好企业家的这个利益，通过组建服务队深入企业和工地进行普法宣传，协助企业呢开展合规用工体检，从源头上降低用工的风险。那安踏、寻星等等一大批企业呢，也因此获评了国家级、省级创建和谐关系先进单位。晋江经济开发区也成为了全国首批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称号。晋江市人社部门有关负责人也接受采访时说到，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么接下来呢，晋江也将会持续以晋江经验

为了深化三个一的服务模式，全周期的优化营商服务，让这个应该说服务的理念贯穿企业发展的全流程，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啊注入更多的人才人设方面的力量。

就在四月份所举行的一系列的会议当中啊，晋江呢也在优化营商环境这块持续不断的推出新的举措，尽心竭力，奋勇争先，创建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县市。这个推进会当中啊，那可以说啊，也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让晋江这一块啊，在这个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有非常不错的一些这个做法。比如说呢，像是针对于这个信用修复和执行透明度这一块，出台了信用修复的相关指引，那推进执行的流程双公开。

做好营商环境优化，可以说啊，也是一直以来啊，各个部门啊都在不断推进的举措。而有一些这个部门看似和营商环境无关，实际上啊，他们所做的努力也都是在为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啊而不断的发力。来关注晋江市公安局在此前所举行的相关发布会当中啊所说到的，这也是在第十七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来临之际啊，那晋江市公安局也召开了相关新闻发布会。在这一场以护航晋江经验、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啊，那晋江公安部门也通报了一年来打击防范经济犯罪、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等一些工作的成效。那在新闻发布会当中啊，晋江呢也是专门介绍了这个第一季度啊打击这个是相关宣传工作的一些要点，同时呢举行了返赃仪式，将一批追回来的啊涉及案件的财物啊返还给了这是应该说涉事的这个个人和企业。警方也是介绍，作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啊，晋江民营经济可以说也是比较多的，现有注册市场主体啊35万家。针对于民营经济比较活跃、产业主体密集的特点，晋江市公安局统筹推进打防犯罪、安商护企各项工作，多措并举，护航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根据统计数据，从2025年以来，去晋江全市累计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40起，为企业和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1.2亿元之多。随着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的投入使用，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在深化这个服务企业、深化营商改革方面啊，可以说也是持续不断的在发力。那这样的一个中心啊，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及报案、涉企执法、警务协作于一体，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非常鲜明而又强劲的法治动能啊。

有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在晋江啊，可以说呢，还有一系列的一些企业，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和做法。那随着现在啊，晋江也在不断的推行这个竞品出海啊，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主题之下，晋江呢可以说，在各方面啊都在不断的做着提升。比如说啊，像是为了出海，很多企业呢就要改变此前的一些粗放型的制作和增长办法、增长模式，转而啊来学习更多的一些先进的制程啊等等，这些可以说都是非常有需要。那一直以来啊，国际标准获取比较难，成本比较高，信息碎片化是制约晋江外贸企业发展变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为此呢，晋江市市场监管局也精准发力，推出了竞品出海国际标准咨询，通过政府统一合规采购，整理收录了7.6万份啊，这国际的全员标准，面向全市企业公益开放，并且呢，可以在线来进行查阅。作为晋江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惠企的一个务实举措，各项的服务措施能够精准的破解企业出海的极难筹办，助力本土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让竞品出海更具底气，行稳致远。好的，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本时段路况由晋江交警权威发布。
1: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提醒大家的是，在金光路苏塘桥红绿灯路段往高速的方向啊，车流量呢是有异常，请各位注意啊，金光路苏塘桥红绿灯路段往高速方向车流量啊是比较异常，相对比较大啊，所以说请大家呢路过这些路段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了。
2: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在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岁月里，索尼音乐始终是不可忽视的传奇力量，深耕华语乐坛多年，捧红了很多的歌手，收录了一代人的青春金曲。那么今天我们开启索尼经典老歌系列第一期，首先听到来自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2003年，黄义达被索尼唱片发掘。2004年出道，凭借极具辨识度的摇滚唱腔、细腻的创作才华，在索尼的音乐舞台上大放异彩。那么，在索尼时期呢，他发行的这张《专属密码》当中，诞生了这一首戳中很多人心事的经典金曲《那女孩对我说》。索尼时期的情歌总是擅长捕捉爱情里微妙的情绪，如果说刚才的那首《那女孩对我说》是爱而不得的隐忍，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则是暧昧不清的拉扯，来自杨丞琳。

0: 当年同为索尼旗下歌手杨丞琳用清冷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青春爱恋里这种试探和不甘，多少青涩的心动都停留在这一段模糊的时光里。
1: 没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
0: 当年还有一位歌手叫周传雄，他跟索尼音乐强强联手，也是共同见证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比如说黄昏、出卖、记事本、首首爆款，一代人青春里的 BGM， 哪怕过了很多年，现在听来依然是回忆感满满。我们来听到来自周传雄《记事本》。

周传雄记事本，这首歌曲当年在索尼音乐打磨下，将爱而离散往事难平的情绪娓娓道来，也是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索尼时代的音乐包容着热烈、勇敢、偏执的爱意。范晓萱当年褪去甜美外表，用这一种慵懒又执拗的唱腔，喊出心底最孤注一掷的期许，不问世俗眼光，不顾结局遗憾，只想要一句笃定的陪伴。我要我们在一起。
1: 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这份青春里最滚烫的勇敢表白，被索尼的音乐制作完美的呈现出来。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莫文蔚在索尼音乐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帮助莫文蔚确立了在华乐坛的地位，也见证了双方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来自莫文蔚带来的爱。

0: 爱情的模样千变万化，热烈也好，平淡也罢，有时我们深陷其中，就像走进一座迷宫。
1: 记忆的眼下，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
0: 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要来听到索尼时代发掘的爵士女声王若琳，她用慵懒复古的嗓音带来这一首《迷宫》。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快乐在。

0: 邂逅就在这里，
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2: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3: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4: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5: 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是问强哥，这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关注到的一款新车猛龙的 Plus， 到底这车加了啥哈？如今很多人在选这个硬派 SUV 的时候啊，其实已经不再纠结能不能走烂路，而是想要既保证性能体验，又能够兼顾日常代步。所以他们在选车的时候呢，会格外的关注这车的空间够不够大，用起来舒不舒服，能不能既满足代步的经济性，又能够保证动力和通过性，既要满足自己，也要兼顾家庭。而最近体验的哈佛猛龙的 Plus 这台车其实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有很多人会想啊，这车相比之前的猛龙还有猛龙的 PHEV 是不是加点尺寸还有配置呢？实际开下来发现啊，这台车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啊。第一个问题，够舒服吗？那对于这种硬派风格的 SUV 啊，再怎么讲四驱讲越野，但大家真正决定买不买它，还是看有没有足够的舒适度。毕竟不可能天天去走烂路，还要能够更好的来满足日常的代步。而猛龙的 Plus 啊，这点到底做得怎么样呢？就比如说车子的前排啊，整体风格虽然看起来还是很硬派，但配置一点都不含糊，像是自带液晶仪表，还有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这些都是安排到位，整体功能足够丰富，操作起来也有很好的流畅度。并且呢，哈佛猛龙的 Plus 主副驾的座椅配置也不低，不仅都有通风、加热、按摩，副驾还有腿托，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短途不烦长途不累，主打一个舒适度。投置音响呢也是没有缺席，出门的时候呢，主驾听导航，副驾听歌，家人在后排休息，彼此之间都能够互不打扰哈，各有各的空间。

而且我们说到啊，其实细节也很重要啊，就是在细节上面，副驾的手套箱上面有一个置物槽，还配备了和自家高端车型 V9X 类似的门板的无线充电，手机没电了直接放在上面啊，非常的方便。这些配置放在车里啊，也许平时不太会用啊，但是想用的时候就有，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至于后排啊，我觉得可能更不是问题啊，特别是二排的座椅的乘坐感受确实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不是那种纯软的设定啊，而是有一个一定的支撑性，短途乘坐也许会觉得一般，但跑长途的时候啊，这种设定就能够久坐不累，不至于一个人长途跑下来人陷在座位里面起不来。而且这个车呢，像是副驾靠背的小桌板啊，冷暖的冰箱，还有门板、杯架、绑带等等，都是没有缺席的。出去游玩的时候呢，后排乘客在车里吹吹空调，吃吃零食，喝喝饮料，还是非常享受的。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车够大吗？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打一起货，排忧解难。

空间到底够大吗？实际上现在这个级别的 SUV 啊，空间表现都不差，但是这个车的空间我觉得是在够大的基础上给到了更多的实用性。一方面呢，它的轴距是做到了2850毫米，本身尺寸就不小，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呢，头部还有腿部的空间呢是依旧的充裕，并且呢，这车的二排的地台也是比较平的，哪怕车里坐满五个人的同时，也不用纠结谁坐在中间的问题啊。另一个方面呢，很多人关心的储物问题啊，觉得也是不用担心的，毕竟它的后备箱的起步就有669升，放倒以后呢有1691升，而且整个空间呢几乎是纯品，不管是拉点大件的物品，还是平时上班在车里午睡啊，这个空间都能够说是绰绰有余啊，并且在这个车的后门板上面还做了一个网兜的储物的一个设计。

计，小挂钩也都给安排上了。这种细节呢，其实也是彰显功力的地方，就是既不浪费哪怕一点点的空间，还能够给到更好的一个储物的体验。说得更直白一点啊，就是这台车啊，既能够让你装得了诗和远方，也能够装得下柴米油盐。所以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开起来到底怎么样？

到底开起来会怎么样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现在的新能源 SUV 啊，差的从来都不是动力，而是你开它出门的自信。这种自信怎么来？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动力强，能耗低，可油可电，没焦虑，还有足够的通过性。像这台啊，给人的感觉也很直接，它不是单纯的让你在城市当中开得够省、够舒服哈，还能够让你有底气去走烂路。就比如说像第二代的 HI4 的四驱系统，不仅动力充裕，还自带的是 44.7 度的电池啊，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55公里，平时代步啊用纯电也是够省钱，长途出行用混动更省心，没有续航的焦虑。并且呢，这车还带阻尼的预瞄系统的电控的减震器，可以提前的判断路况，然后去调整悬架啊，这样跑高速的时候呢更稳定，平时碰到需要压井盖、过减速带之类的情况，它也能够很好的过滤掉震动啊，让车子更稳，人坐着也更舒服。另一方面呢，阿峰猛龙 Plus 的通过性也不差，离地间隙221毫米，接近角25度，离去角32度，还有580毫米的一个涉水的深度，再加上蠕行的模式、转向辅助、坦克的转弯等等功能，以及后桥电控机械牙嵌式的差速锁等等配置。你别说平时上个马路牙子之类的，那都是小意思，就算是遇到非铺砖的路面，这车也能够足够的给到你底气，直接一脚油门给趟过去。

还有很多朋友关注到的就是智驾的辅助系统啊，那配上的这个叫做 Coffee Point 3的辅助驾驶系统，用激光雷达再加上视觉方案，配合算力200 TOPS 的 Orin XY 的一个芯片，以及端到端的驾驶辅助的大模型，整体的配置够给力，用起来也有足够的稳定性。实际开下来，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跑高速，它的表现都不错，不仅几乎不需要接管，甚至有些情况还表现得特别聪明啊！像在路上开的时候，有一段是双向单车道，结果有大车停在路边占了整股车道，本来还以为它会卡在那边，结果直接的做出了判断，自己绕过去了，可以说是开着省心，用着也是挺放心的啊。当然安全性那就是更不用说了。最开始看到这台车的时候，心里其实有点怀疑啊，因为这种什么都想要的车经常是哪里哪里都做的一般，实际开完之后呢，发现这台车做的还是很明确的，就是真正把你会用到的地方尽量的都做到位，这也是一直秉持的这种观点啊，也是很多的新能源 SUV 而不是拿电车去做越野，而是给越野加了电啊。所以如果你想要买一台既满足家用又刚需的，又满足自己的个性化体验的用车，那确实是可以考虑的一款车型。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大家关注到的什么样的新车，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或者说在二手车方面售后的维修保养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AX 说车是好车，能送一辆更好。放声说哪个颜色好看呢，是这个绿色的橙色的还是哪个颜色哈？哎，这个颜色就是看个人的这个喜好了哈。

再来看一下横面说平民版的路虎卫士嘛，不错哈。还有没入手中说这个全屏多角度的360度的影像羡慕了，二代骁龙的 Max 的360度的小角度又单一。好，看一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哪一款新车，都可以发送你的问题，或者是有关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是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半段我们一起来聊一款新车新途的 EX7， 同样是大五组的新能源 SUV， 到底这个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人们感觉到啊，现在的大五座的新能源 SUV 其实同质化是有点严重的，大家都是配置高、空间大、动力不错，还有足够的智能化，结果你买哪台车都没什么过错，可是心里啊总觉得错过了什么。但是这次啊试驾这款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啊，并不是某一项特别突出，而是在日常当中会用到的功能、配置、体验等等方面啊都会给多一点啊。第一个就是空间够大嘛，

现如今到了这个级别啊，各家的 SUV 的空间都很大，都是彼此之间的体验还是有不小的一些差异的。换句话说，这台车不仅要能装，还要会装，哈哈。而且像这款车型的本身尺寸就不小啊，车长接近五米，轴距接近三米，这些数据放在这儿啊，你看一眼就知道它的车内空间就不会小。像身高1.83米，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之后呢，在后排的头部还有腿部空间呢依然是非常充裕，并且呢它的二排的靠背的角度、座椅的软硬度等等做的也都很不错。加上这台车还有容器9.2升，支持-18度到50度调节的小冰箱，整体的车内舒适体验啊，觉得还是可以给到好评的。不过要是星途 EX7 只做到这些，显然没有办法满足大家对于大五座 SUV 的一个期待了，对不对？因为空间大只是基本功，空间的灵活度才能够让人体验升级的地方。到底灵活度怎么来体验呢？就比如说双大床的模式，前后排都是可以放倒的，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休息的这个空间，实际的躺在车里感受一下确实挺舒服的啊。平时上下班啊，上班的时候咱们需要午休，对不对？那或者是带着家人出门露营，这个地方啊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包括它的储物空间，觉得也是花了心思去进行设计的啊。那因为这台车不仅后备箱做到了688升，二排放倒之后呢还有1835升，它还有一个90升的一个地毯下层的一个盒啊，以及一个32升的下沉的储物区，像是一些不常用但是必须带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啊，不会占用平时常用的空间，这样也就能够有更灵活的装载的体验了。

来下一个问题啊，星途 EX7 的车够精致吗？哈哈，以前大家去买车啊，对内饰的关注主要还是看用料够不够贵啊，有没有实木、真皮、铝合金等等。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其实不只看材质，还看品质。而星途的 EX7 的座舱设计思路啊，则是啊，既给你好料，也给你不错的品质感。一方面呢，车里面的这个硬件配置确实还是够可以的，像是 NAPA 的真皮啊、软包的覆盖等等，眼睛能够看到、手能够摸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软的，还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也没有缺席，256色的氛围灯、2880瓦的23个喇叭的音响等等，这些全部都给配齐了。光看配置其实就能够感觉到它有没有下本。

到底够精致吗？我们刚才说到了好的材料啊，包括一些硬件的配置确实很 OK， 另一方面就是它的软实力啊，先不说它保留了足够的这个实体的按键，实际上这一点啊很加分啊，就说它的这套的智能座舱除了自带的 8295P 的芯片，30英寸的双联屏的车机，24英寸的 HUD 的之外，关键还是内置的功能还有 UI 的设计，确实能够给到不少的新体验。比如说 AI 的语音控制，以前和车机对话一般都是具体命令，而星途

我的 EX7 则是理解你的语义，像是你说我饿了之类的，他会就给你找到附近吃饭的地方，然后问你选哪个。再比如说车子内置的养鱼的小游戏，你说这东西是刚需吗？学的并不是啊，但是就是挺好玩的，能够给到不少的情绪价值。当然呢，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 UI 的设计啊。之所以印象深刻，倒不是它的液态的玻璃效果啊，而是这车在开启全景影像的时候啊，会有一个能变形的一个框，哎，把车子的范围画出来。如果识别到附近有障碍物，还会根据到障碍物的距离，让这个框既变色啊，也变形，这样能够直观的去判断这个距离呀、啊，是不是？并且在你用泊车辅助成功泊车之后，它还会放礼花。情绪价值还是给的很充足的，对不对？现在大家都说啊，为情绪价值买单，做有情绪价值的这些生意啊，会非常非常的火。所以下一个问题，星途 EX7 开起来怎么样？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到底开起来会怎么样呢？对于大多数人买 SUV 的家庭来说啊，其实啊，对于一台车的动力表现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因为是家用嘛，对不对？只要代步够省，长途够稳，超车有劲儿就可以了。哎，那到底它的表现怎么样？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用这台的这个增程的四驱版，综合功率377千瓦，峰值扭矩642牛米，百公里加速4.9秒，还有7种的驾驶模式，支持0到100的智能扭矩分配，说白了，既能跑得快，还能跑得稳，就算是走走烂路也不用担心通过性。实际在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啊，不管是城市代步还是高速路，它的动力输出都是随踩随到，而且整台车的底盘表现也是非常的实在，就算是超车后快速变道，也不会有那种发飘乱晃的感觉。毕竟它自带的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挂，还有 CDC 的电磁减震、空悬以及制动距离33米几的一个 EMB 线的一个控制的制动系统啊， EMB 线控制的动系统啊，这些硬件摆在这儿呢，再加上星途的底盘调教的经验，整台开起来会感觉很有信心。而且像开的是这个增程的四驱版，不仅有自带将近40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最多203公里，CLTC 的综合续航能够突破1500公里，百公里亏电油耗也就是5.8升。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方便充电，需要去烧油跑啊，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包括，这个叫做用油的成本啊。

还有很多人非常关心的这个智驾的辅助系统啊，这台车也配备了猎鹰700的系统，自带一段式的端到端大模型的智驾方案，还用了 Orin SY 的一个芯片、激光雷达和27个传感器。实际用下来，哪怕是在车流较多、道路偏窄的老城区，它的智驾辅助系统表现的依然很稳定，更不用说跑高速之类的场景，对它来说也是小菜一碟。需要做的事就是握好方向盘，准备接管就可以了，可以说是轻松省心，能减轻不少日常开车时候的压力啊。

那最后的总结到底是什么呢？说到底啊，它并不是一种很一眼惊艳的车，而是把日常的体验啊，叫做再多做一步，或者是做得更好一点的车。也许你刚刚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平淡，但只要开完一圈，说不定就会觉得这车还挺对。所以假如你想让自己开得舒服，又希望家人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那这台车也是可以体验一下哦。我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CD 哈说，大连屏阻扰副驾气囊能按曲线爆发吗？

小飞说啊，就是刚才听完节目，有去搜了一下啊，这个后排在后排的出风口。中央驾驶台这个位置哈，还有一个小冰箱的啊，这个也是挺不错的哈，日常放一些饮料，无论是冬天夏天还是蛮好用的，还有一些这个无线充电啊，这些还是蛮不错的，包括这个屏幕啊，主驾的这个小屏幕，哎，看起来也是有点意思的。啊，露露她说啊，像这个主屏还有副驾屏啊，这个也是挺不错的，整个看起来很像一体哈，用起来也独立啊，挺好。

乡下的周说，我老婆跟我说想换电车了，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油价太高，第二是坐朋友的这个车，觉得自驾在城市拥堵的时候很轻松。他说我跟他说我们目前不适合换电车，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一年四五千公里开得太少，换电车不划算，等孩子上幼儿园再找工作，看新工作地点，如果新工作离得远再看，第二就是换车要加钱。有道理啊，你这个还是比较明智的。

想念说电池本身就有日历的损耗，每年公里数少的真心不太建议买电车，而且现在电车的价格也都不便宜，反而油车的价格更便宜了，所以就看哎，你的需求是什么，日常都在哪里用车，这个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说的是问强哥，说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编剧蒋倩，导演文竹，第一集。
1: 开门！快开门！跟你们说啊，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告诉我们，
2: 到了到了，
1: 唐英躲他们家在哪儿？我们落到他们家去。
2: 哎呀，别推了，这是电动门，硬推就推坏了。
1: 哪那么多废话？
2: 哎呀，别推了，现在可是候鸟的重要保护期啊！你们再推，我就要报警了。
1: 报警？你报啊！你一个门卫，你吓唬谁呢？你说，唐英躲到底在哪儿呢？
3: 说，
2: 不是说了吗？进城了。正往这边赶着呢，
4: 咱们再等等吧。
5: 哎，唐站长来了。
6: 唐站长，你可算来了。
4: 哟，怎么拉了这么多莲藕过来啊？
7: 这不是给你们送礼来了吗？
5: 对，大礼。
4: 送礼？莲藕？
5: 看见了吗？一卡车呢。
7: 哼，唐站长，这些个候鸟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专爱往藕塘了。吃就吃吧，还挨个啄窟窿，你汤子都灌进去了呀！
4: 这周围十几里的藕塘，没有几家不被霍霍的。
8: 可不是嘛，都没法要了。
4: 哎，好了好了，老规矩呗，大伙儿把各自的损失重新统计一下，我们向上级申请再追加一部分补贴。
7: 唐站长，补贴得明年才能拿到，我们收了客户的定金，交不起货，得退人家钱呢。
8: 是啊，我们这上哪儿？
7: 我们就想吧，这些带眼的藕啊。你们看着给，我们不跟鸟计较，你们呢也别跟我们计较。
4: 咱们都不能跟鸟计较。哎，这候鸟越多，说明保护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黄河口的大环境那也是眼见着好起来。哎，这可都是咱们大家伙的功劳啊！
5: 哎，等，你这是想把我们都绕进去啊？
7: 可不是
5: 啊，鸟来的越多。怕不是你们领的奖金也越多吧？
4: 不是这，哎，这都听谁说的呀？
5: 你甭管吧，我们听谁说的。哎，你们是建院领钱是吧？啊，我们可就指着这个藕塘年底挣点钱了。
7: 就是。
5: 那好了啊，现在都打水漂了。
7: 对呀，你说说怎么办吧？
4: 哎，好了好了，这藕有多少？
7: 不多不多，2000公斤。按3.51元的批发价给保护站，
4: 这些是1000公斤，剩下的明天送过来。啊，这么多，好吧，这些我个人出钱买下了，剩下的也别送了。
6: 唐站长，不能开这个头啊！候鸟保护条例就摆在那儿，那候鸟闯的祸跟咱也没关系呀。
4: 好了好了，开门吧，让他们卸下来。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谁要是敢对候鸟动手，那依法办事。
7: 唐站长放心，法律的红线啊，谁敢碰啊？
9: 2000斤藕摆门口，明摆着欺负人嘛。再说了，灌进了淤泥斗，还能吃吗？
4: 哎，我们可是一直吃着呢。
5: 就是啊，
10: 怎么不能吃？
7: 都少说两句，卸藕去。唐站长，
4: 哎，
7: 最好给现金。
4: 现金啊？那得去城里取啊，明天行吗？
7: 哎呀，那不行啊，客户都等着呢。
10: 来，手，来。
4: 好吧，你等我打个电话。
10: 我放这儿，
11: 来来来，咱们把这抬下
10: 来。那边人，
12: 别碎了啊。
4: 喂，何顺天，江湖救急，你给我银行卡上打4000块钱。

0: 前辈，
1: 那边那两袋子，
0: 婚纱照啊！哎呀呀，你先打过来吧。对对对，就现在，马上，马上啊！啊好，谁跟我去拿钱啊？
2: 我跟你去。
3: 何老师啊，盐碱地土壤分析数据出来了。
4: 哦，快给我，
5: 好了，
3: 给，
4: 看看，三号、四号地块的盐碱含量到0.1了。
3: 嗯，
4: 五号、六号降到了0.3左右，就连第一次种植的七号都降到了0.5以下。
5: 是啊。
4: 哎呀，网格梯次种植成效比单纯种植高多了。七年了。这片盐碱地终于可以种庄稼了，
5: 太棒了！
3: 何老师啊，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4: 嗯，
3: 咱们新的种植计划书啊，已经做好了。
4: 嗯，这样的话，明年三月份七号地播撒咱们的新品种，配比栽种白柳和枸杞苗。
3: 对，白脸的迭代蜘蛛也可以一起做大面积的种植了。
5: 对啊，对啊。
4: 哦，对了。省里徐教授耐盐碱大豆在五号六号试种，做好配比。
3: 嗯，
4: 这种子可是列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种植计划要逐级报备。
3: 徐老盯得可紧了，
5: 忘不了。哎，
4: 咱黄河口的立体植被系统终于完善了，这也为保护区生态提供了更丰富的层次。候鸟的天堂，那不是吹的。哎，小吴，
3: 哎，
4: 计划书上传给植物所备案，我得去打个电话。
3: 哎，何老师，是不是给你那天边的云朵报告这个好消息啊？
4: 你个臭小子，没大没小的，你得叫嫂子。
3: 好好，我改，我改。

0: 朵，尝尝现磨的咖啡。嗯，哎，真香。怎么样，钱交了吧？日期定了吗？钱是交了啊。嗯，日期还没定。
1: 哦，来找我一起去，对吧？
0: 我就知道，朵儿，你是想让我帮你选礼服啊？
1: 不是啊，哎呀，顺天，你个钱，我买了东西。啊，买了什么呀？
0: 藕，我买了好多藕。
1: 嗨，我就知道，我们朵知道我爱吃藕。啊，4000多块钱，你买了多少藕啊？4000。
0: 没够，买了2000公斤，7000块钱。
1: 哎呦，朵儿啊，你是清醒的吗？
0: 哎呀，我是给候鸟当了接盘侠了，今年也是怪了，他们专往藕塘里捞，真是气死我了。
1: 哎呀，那你也不能花那么多钱买藕啊。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村民种了一年的藕就被我的鸟霍霍了吧？啊，好了好了好了，啊，你别气别气啊，有困难找老公。你有办法？哎，你知道白脸吗？白脸？啊，那药材？对呀，就是我们和 甘肃宁夏内蒙几家分院联合培育的改良盐碱土壤的新品种，可以在荒地越冬。这跟候鸟有什么关系啊？你听我说完啊，这些植物啊根系发达，黄河中上游推广种植时，据说鹤类和大雁最爱啄食它们的根了。啊，真的啊？嗯。哎呀，那刚好可以给保护区的候鸟迁徙补充口粮，省得去霍霍老乡家的藕塘了。哎，那
0: 不会影响您的药草的生长吧？
1: 不会，只有幼苗期需要养护几天，一旦扎下根。

0: 去，就不怕候鸟来吃。
1: 厉害呀、啊、那得多种些。
0: 嗯，种植公司啊准备明年开春组织乡亲们在保护区周边的荒地种植，三年以上的根还可以作为药材出售，每年只要间歇补种就可以了。
1: 我替候鸟们谢谢你。
0: 哟，替鸟谢，那你得说鸟语啊。
1: 嗯，干嘛嘛，回家我给你学啊。
0: 不行，我现在就想听。
1: 那你行，那你听着啊。
0: 嗯。哎哎哎，你就这么糊弄我呀，这不就布谷鸟吗，你得来点有难度的啊。
1: 好，那你听着啊。
0: 这是大雁预警，再上点难度。
1: 哎呀，可以呀、啊，看来我不出大招是不行了啊。那你听这个啊。
0: 嗯。这是什么呀？
1: 嗯，听不出来了吧？
0: 嘿嘿，这有点糊弄了啊。这是白冠鸟嘴的吧嗒声，它又没声带，根本不算叫。
1: 哎呀，这都难不倒你啊！这确实是东方白冠，鸟类中的大熊猫。
0: 哼，
1: 这就是鸟喙的击打声。
0: 嗯，
1: 哎，我学了好久呢。你可以啊，知道的不少啊。
0: 你那些鸟啊，我不知道的还真不多。
1: 哎，我接个电话啊。
0: 哦。
1: 喂，啊，是，我是唐云朵，啊。东方白冠，怎么了？在哪儿啊？好，好，好，我尽快赶过去。
0: 哎，怎么了？
1: 春天啊。地炮把鸟打伤了
0: 啊！
1: 是东方白冠。
0: 哎呀，
1: 我先走了啊。
0: 哦，好。
1: 哎，对了
0: 啊，
1: 望海哥来了。
0: 齐望海。
1: 嗯。
0: 哦，哎哎，你开车慢点啊，晚上火锅啊。
1: 哎。
0: 哎，我就知道，我争不过候鸟啊。
2: 官儿来了，你看，是东方白冠。哼，这些猎人家人呀，真是吃了雄心豹胆。
0: 嗯，
1: 这可戳了你这个鸟类保护专家的肺管子了。
2: 哎，幸好啊，卖的是已经改过的地炮，这要是以前那种，得死上几只。真是可惜。
1: 哎，
2: 云朵小心！哎，哎呀，这大鸟啊，像小飞机一样。劲儿大得很啊！
3: 哎，这群白冠拿鸟屎当炸弹呀、啊！他们把我当凶手！
2: 哎呀，哎呀，真是！哎呀，可算是费足了啊！哎哎，这他们是一对儿吧？
1: 别怕啊，我是来救他的。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啊，别闹啊，别闹，安静啊，我们把它治好了就把它还给你啊，乖啊，
2: 哎，
1: 乖，
2: 朵儿，
1: 哎，
2: 别用软我，
1: 嗯，
2: 别造成二次伤害。
1: 是。
4: 哎，查查。
1: 哎，王大腿。
4: 哎，秦望海，哎，你看你这一身鸟屎，你不是一直在追踪东方白冠吗？怎么还让他们给围攻了？
2: 哎呀，你看你，哎，还笑话小秦子。我问你啊，
4: 啊，
2: 那边清理完了？
4: 哎，田大爷，清理完了。
2: 啊，
4: 幸亏是护地的网，也不知道是谁在这里种了些药材。
2: 种药材？
4: 啊，
2: 我明白了。哎，你们在这儿啊，我回村里一趟。
4: 哎哎哎，田大爷，这老爷子。风风火火的，你看哪像八十多岁的人呢？
1: 哎呀，田大爷这是八十岁的身子揣着十八岁的心呢。王大队，
4: 哎，
1: 得增加巡护的次数了。
4: 行，我已经加了班次了。

0: 小田大夫，这伤重不重啊？伤在翅膀关节上，多少年都没见着伤得这么重的。那还能不能飞了？怕是飞不起来了。哎呀，真可惜，还是只雌鸟。
1: 我就不明白了，这候鸟保护条例颁布了这么多年啊，还有敢埋炮赶鸟的，真是……
0: 哎呦，秦大哥。我的鸟类大专家，先别叨叨了，把固定翅膀的架子拿过来。
1: 哎，好嘞，来，给。
0: 哎，对对对，就这样。好了，你去洗洗手吧，我给他打一针，让他安静一会儿。

0: 断桥上面。哎，是跟过来的那只。
1: 对，这东方白鹳一生就一个伴侣，是最忠诚的男人。
2: 东方白鹳就快成了你的命了。
1: 那可不，每一只都是我的命。上大学时，导师带我们观察候鸟迁徙的时候，发现了东方白鹳的踪迹。当时啊，还不到十只呢，立即列入国家高濒危物种。这20多年，我们一直跟踪记录，能形成现在这上千只的族群。你知道这背后是多少人的努力和付出啊？
0: 云朵姐，你看，秦大哥一说到白鹳，就成个话痨了。
2: 我年轻的小田大夫，你还没看出来吗？嗯，以前望海哥是追着东方白鹳南南北北的跑，哎，现在一到冬天，就只在我们黄河口蹲点研究了。
1: 那是，黄河口现在可是东方白鹳最大的越冬地。不在这里，在哪里啊？我告诉你，你应该感到荣幸。
2: 是是是，秦先生一心扑在事业上，40多岁了。还是孤家寡人。
1: 你还好意思说我呀？你这才刚结婚几天呀？
0: 行了吧，你们两个半斤对八两，谁也别说谁了。
1: 对了，安兰，能把受伤的这只放到院子里吗？让他们守在一起。
0: 哎，今天可不行，明天吧，等会儿在后院搭个棚子。
2: 哦，对了，望海哥，生态黄河口网站的照片要更新。可等着你呢。
1: 你是想要候鸟的照片吧？嗯，去我个人网页下。
3: 一再叫，
4: 一再叫！哎，你慢一点，轻一点！哎呦，哎呦，哎
3: 呦，站着！哎，
1: 臭小子！
4: 田爷，田爷，你轻点啊！
3: 进来。我问你啊，你小子这些年在外面长本事了是吧？敢放地炮了啊？说。那房子是不是你置上的？
4: 哎呀，你放手啊！哎呦，这胳膊都快让你扭断了！
3: 哎，
2: 行啊，柱，你怎么还没走？
4: 安兰妹子，你瞧你说的，就咱东营没出现过疫情，我呀，为了保险，我哪儿也不去了。
2: 你的脸皮真够厚的。搬迁的时候就你闹腾的凶，邢大娘攒下的人缘都让你给败光了。
1: 这是。
0: 小田大夫，他是邢大娘的儿子
2: 啊。
3: 哎呀，云朵，小青子，哎，地炮啊，就是这个小子放，我就说看着眼熟嘛。
4: 哎呀，你也不看是谁教的。嗯，田爷，我可是2、3岁上就跟着你打鸟啊。
3: 不，
4: 你忘了？
3: 当年那是穷的没办法呀。
4: 你忘了，我可没忘了啊，我还记得当年。咱们爷们儿吃大雁的日子呢，哎，那大雁肉那叫香啊！
3: 你气死我了！你
1: 田大爷，田大爷，
2: 哎，爷，你跟他个二流子置什么气呀？家壮，你还要不要脸了？这么多年除了要钱，你回来过几次？
4: 你这话说的，我不要钱，我怎么翻本啊？啊，谁不想过有钱的日子？
3: 怎么，你还赌博呀？哎呀，我替你娘打死你这个不孝子吧。
4: 别打我，别打我，田
1: 爷。好你个邢二柱啊，你私自安装地炮，重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我们可以报警处理你。
4: 哎，别报警。哎呀，多大点事儿啊，那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俺娘种下的药材眼瞅着就能卖钱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的让鸟给霍霍了，对不对？
2: 对，
4: 怪我吗？这
2: 邢大娘病了一个多月，你怎么不管？你就是财迷心窍，连亲娘都算计。报警吧！
1: 别报警！
5: 报警啊！不能报警啊！不能报警啊！二柱喂，
4: 娘，
5: 你就认个错吧。
4: 娘，我有啥错呀？我
5: 唐站长啊！
2: 哎，邢大娘，
5: 这块地其实按过去来说，俺也是。
3: 哎呀，二柱娘。这地啊，已经划给了保护区了啊！你是领了补偿款的啊？
5: 他田大爷哟，俺心思着这块地荒着也是荒着嘛，别人种草，俺也就跟着种了点那个什么。
2: 邢大娘，我们种草是为了养护生态环境的。
1: 对呀，
5: 种那么用的，还不如种点有用的呢。他田大爷呀， 二柱，是你看着长起来的呀，您给说说情，说和说和说和说和
3: 啊！你可不能再这么护犊子了，你看看他，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5: 他田大爷哟，这老邢家呀，可就他这一根苗了呀！
3: 哎呀，你说
2: 这是这根苗可够老的。
5: 阿兰呐，大娘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要气不过呀，就去打他几巴掌，行不？
2: 哎呦，大娘，
5: 你不打他，我替你打他。
4: 哎呀，哎呦，娘，哎呀，娘，哎呀，
2: 别了，别打了。
5: 唐站长啊，你看看，你说这，
2: 邢二柱啊。你把埋下的地炮全都清理了，如果再发现，绝不轻饶。
4: 那也得让我把俺娘种的东西先收了再说。
2: 哎呀，行了吧，你别得寸进尺了。
5: 二柱、啊，
2: 行了行了，快去收吧，
5: 咱走
4: 了。好，行行，娘走。你
5: 田大爷，谢谢你了啊。
3: 啊，走吧走吧。哎，田大爷，就这么放他走了？哎呀，行了。小时候没看出来呀，他长大会是这个样。是爷爷以前没带个好头啊。
2: 爷爷，这怪不着您。
3: 哎，早些年咱黄河口是有水就淹，没水就旱。赶上黄河断流，那海水倒灌进来上百里呀，能吃饱饭都搞响了。每年这个时候，周围村子的人都盼着大雁来呀。年轻的时候啊，俺是这十里八村打雁的好手啊。大伙成年吃不上肉，只能靠这些个野物解解馋嘛。哎呀，现在想起来，爷爷心里啊，愧得慌。
6: 田大爷。那个年代呀，日子苦，咱老百姓也是不得已。
3: 哎呀，俺在黄河口活了80年，没过上几年好日子。俺们家小兰子的爹娘，就是为了多抢些种在河滩里的庄稼，被水冲走的呀。
2: 我上学时。老师给我起名田安兰，老师说黄河能让上游富饶，也一定能让下游安兰。
3: 对，说的对呀。哎，那歌里不是唱吗？一条大河波浪宽，
2: 风吹大

0: 要是咱家跟前的黄河能这样，那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值了。这辈子我最不爱听别人说他到了下游就是一条海河。
1: 田大爷，现在黄河全流域治理，肯定会有稻花飘香的那一天的。
0: 好，俺呀好好活着，就等着那一天。
2: 爷爷，您长命百岁，一定能等到那一天的，一定能等到。老公，还没弄完啊？哎，
3: 都是你弄坏了的这破藕，淤泥把下水道都给堵了。
2: 不行就扔了吧，别费那个劲了，我都饿了。
3: 羊肉片在阳台上，去拿吧。
2: 好嘞。老公，快来快来啊！
3: 啊！
2: 你看，下雪了。
3: 哎呦，哎，瞧你这一惊一乍的。
2: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结婚以后的第一场雪啊？
3: 哦哦，行，朵儿。每年冬天的第一片雪花，都是我给你一年的祝福。

0: 朵儿，那年我们跟科考队去青海考察耐寒植物，我们的车连着两次爆胎。后来我想，那就是为了遇见你呀。哎
1: 呀，毕业实习那会儿，在三江源保护区，就是因为你一直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给我描述黄河入海口的样子，一毕业就上赶着到这黄河三角洲国家生态保护区来应聘。哎
0: 呀，一晃都十几年了。哎，后悔过吗？
1: 后悔倒没有，失望是有一点儿。哎呀，当年的保护区还是挺荒凉的。
0: 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是大城市的人会受不了，怕你跑掉。
1: 何顺天，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爸妈一辈子都从事生态保护，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到处跑，后来他们在三江源殉职，我就正好在咱们这黄河口。
0: 是黄河把你们两代人的生命连接起来了。哎，朵儿，我有一个构想，将来我们从黄河口溯源而上，好好看看这条穿越历史的母亲河，
1: 带着咱们的孩子一起去我爸妈守护过的源头。
0: 那个时候的黄河两岸，肯定
2: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3: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4: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4: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3: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5: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2: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

0: 更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FM 91.4邀您共同。

0: 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5: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5: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5: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愿与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直播平台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由晋江市妇女联合会、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联合推出的家教共成长系列融媒直播节目第40期，欢迎各位的关注。中高考临近，备考呢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不少家长开始进入了焦虑，既怕给孩子压力，又怕关心不到位，想说怕打扰，不说呢又放心不下。那么如何稳住心态，做好陪伴，在陪考季成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是当下许多家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将聚焦陪考季，家长如何成为孩子的定海神针这一个话题，来和家长们一起聊聊考前陪伴的实用方法。本期融媒直播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晋江市平山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泉州市中小学教学名师、泉州市中小学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领衔名师、晋江市家庭教育陈红礼名师工作室领衔人陈红礼老师做客直播间。陈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青，你好。听众朋友，平台直播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么今天陈老师将跟大家分享家长的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的技巧、考前家庭节奏调整等一些实用的内容。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晋江电视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在晋江电台的公众号、晋江电视台视频号、晋江市广播电视台抖音号、 FM91.4 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以及晋邻里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从三大部分展开来和大家分享。首先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目前碰到的一些问题，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家长的现状是怎样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家长如何调整好自己，更好的去助力孩子去参加考试哈。好，那么我们首先来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从孩子身上我们要怎么去做呢？陈老师。
2: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家里面有初三或者高三的孩子的家长们哈，现在观察到孩子是什么样的状况哈。那在其实在学校里面初三跟高三年的孩子现在的压力是比较叠加的，首先他们会展示的会比较紧张，就是你会感觉他状态很紧绷，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学业本身是有难度的，而且在这个时候之前也经过了一些密集的考试，比如说质检啊、排名啊，这些都会有一些浮动和变化，包括老师的期待啊，特别是同学间的比赛啊、比较啊、竞争，光是这些都很累。那么他们其实也很想放松，但是也不怎么敢放松，
1: 不敢放松。
2: 我曾经看到一些孩子在上体育课或者在食堂等待吃饭的过程当中，他们依然会拿着本书在那边边排队边看。
1: 其实想想我们小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因为在学校如果你排队有时候要好几分钟，
2: 觉得浪费时间哈。
1: 有时候会有的同学会抄在手上，或者拿一个小本子记单词记知识点，就边背边排队等
2: 就是说其实这个状态的背后就是说他们其实很想就是有时候放松一下但是又不敢那所以其实这也可以看出是那种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那事实上我跟很多孩子聊过，那这个时候事实上有背进去没背进去不一定效果有多明显，但是就是一种心理安慰嘛哈。
1: 其实能够这样做的孩子，我相信我觉得绝大部分是能背得进去的。能够这样做，因为他得无视旁人的眼光啊。他要有这个勇气啊。
2: 这倒也是哈。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很多孩子他们也其实也非常的焦虑，
1: 嗯
2: 比如说到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呈现很多比如说很多身心状况的问题，那其实归结起来大概就是非常害怕，比如说怕考不好，其实这些心理负担反而会让就是成为他们没有办法专心到当下这个复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对对对，
2: 害怕考不好啊，然后如果考不好那么多年的努力感觉都好像白付出了这种感觉哈，
1: 甚至会害怕父母失望。
2: 对，就是其实很多父母包括很多孩子他们其实自己也会说他们好像没给我什么压力啦，但是有时候我们父母做的一些事情又让孩子觉得说我如果考不好我可能很对不起父母的付出，比如说孩子有要求说送餐啊，那父母也做到啦，或者他们要求某一科比较薄弱啊，我想要去再多然后父母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那如果做不好他们也会觉得说好像很对不起父母亲哈，这也是他们很多就是负担情感负担的一部分。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家长在跟孩子平时的交流过程当中也会为了激励孩子不断地去跟他们说你要好好考初中你要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大学你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假如你考不好了那以后人生就类似这种灾难化的思维，人生就可能就 没你想的那么完美可能就会吃很多苦什么什么的，那我们那时候在讲其实是为了激励孩子，那其实很多家长心里也会很清楚说万一 没有像我们期待那么好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孩子他就会有很重的情感负担，觉得我好像考不好我真的未来就可能不太好，就是这种情感负担比较重。
1: 是，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高压力，另外一个就是高焦虑，
2: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孩子会变得这时候会变得特别敏感，
1: 怎么说
2: 在这个备考前就是在临近今天已经是5月27号嘛，那下周差不多周六的时候我们开始就要进入高考，那这段期间你会发现孩子很多状况，他们很容易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莫名其妙想哭，要么就是发脾气啊什么之类的哈。那有的家长其实不太理解孩子，有时候觉得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
1: 整这么多幺蛾子，
2: 对对对，还这么不懂事还这样子哈。那实际上是孩子在长期的负担，就是很备考期间其实这段时间也蛮长的了，就是压力比较大，那我们大脑里面负责那个调控情绪的那个杏仁核它就会高度被激活，所以有时候就是他没有办法完全进行理性思考啊，一点就炸，那这也其实也是大脑在就是启动自我保护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也会变得感觉看上去比较敏感啊，我说你一想一点点，我说你这句话又不是什么坏话，怎么就今天情绪就这么不好啊，有的家长就感觉不是特别的
1: 理解
2: 啊，对，
1: 所以我们第一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看见。

0: 孩子。那么陈老师呢，先从孩子现状的三高特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高压力，第二个呢就是高焦虑，第三个就是高敏感。很多家长不能理解的。那孩子有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担忧啊、焦虑啊、害怕呀、敏感啊等等，那么他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啊，他是不是会释放一些可以说是向家长的求救信号呢？我们家长怎么去读懂呢？
1: 对，就是我们家长刚开始在看到这些行为的时候，有时候单从行为表面哈，就是或者孩子一些症状表现，我们会很不理解，有时候我们自己也 hold 不住。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讲，可能孩子在向我们表达这些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想要让我们给他提供帮助。比如说孩子有时候很 一点就炸毛，就是非常容易激惹，一激惹别人回家你问他一句作业写完了没有，他可能会很不耐烦，说天天问你就知道问这个。那事实上他的潜台词可能是我已经很累了，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学习上的东西。我其实 有一次我跟一个初三的孩子交流，我就跟他那个家长是反映孩子说，孩子好像不太愿意跟他交流，他觉得说孩子这个时候压力大，他也很想去帮助到他。比如说有时候看他电子产品玩很久啊，他就会去提醒他，这个时候就会惹出很多亲子矛盾来。那后来我就跟这个孩子交流，后来确定孩子其实他并不是不愿意家长提醒和督促，他觉得家长不要老是把聊天的焦点都集中在学习上，他本来学了一天就觉得很累了，需要消化一下，需要放松一下，这个时候你如果一直去跟他问这些，他就觉得很容易被很容易被激了，就很烦，他也没有耐心跟我们沟通更多。
0: 这是第一种情况，他就可能很易怒的这种感觉。
1: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很沉默，就是你很想关心他，多问他，想多了解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啊，但是他好像也不太愿意搭理你，说还行，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还好吧，今天考试成绩怎么样，还好吧，最近复习状态怎么样，就那样。就你想跟他讲多一点，他可能也不太愿意搭理我们了。
0: 甚至这一类孩子，他可能往往他的性格会偏内向一点，跟同学的沟通交流也不是很多，回到家甚至他连应你都不愿意的，可能就关门了。会不会
1: 有的孩子他愿意跟同龄人讲，
0: 但是不愿意跟父母讲，
1: 他觉得跟你讲也没什么用因为你不太理解他现在这个状态我们看到了就只是说，现在已经到这个备考冲刺这个很关键的阶段，你可以多做一点什么。但是孩子都觉得讲，我跟你讲那个题我不懂，你好像也不太能理解我，你就只会告诉我说你不懂你就多问咯。可是关键是有些不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问，或者是我这些关键的点我还没有捋清楚，我需要多消化一点，多一点时间消化。那我们可能会提一些我们自己认为好像是对的东西，或者是能给他支招的东西，他也不太愿意讲。那更多的时候他很害怕我们一开始跟他讲，他就跟他讲道理啊，就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其实你应该怎么样啊，所以他也不太愿意讲这也是其中一个类型。那实际上这种孩子其实他是在希望得到我们的理解，或者是得到我们的更好的那种，他是想要得到一种自我保护吧，反正我不跟你讲太多，没有暴露太多，你可能就不会对我很多的批判。那还有一种孩子，他就是家长会发现他你说平时就算了，到临考前他还拼命的玩手机啊，或者回到家里本该周末现在应该要赶快抓紧时间再梳理一下知识，或者是再把那些查缺补漏再补一下，但是你发现孩子好像回去眼看的都快要考试了，怎么还天天搞得很佛系。
0: 对啊，他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1: 对，我们家长就非常单纯的就非常想要去激他，说不然你这个复习一下，不然你也看看书怎么样。好，那有的时候孩子他就是会抱着说反正都这个样子了，就是到这个现在这个时候
0: 我好像再多，没办法再读多少了呀，
1: 提升再太多我也没办法，反而就是让自己这段时间搞好一点，开心一点，类似这样。我跟很多家长聊过哈，就是家长他其实心里比孩子更着急，所以他有时候就会，看着那个孩子好像很没有内驱力的样子，
0: 是啊，
1: 就一直拼命想要去激他哈。

0: 那事实上这时候孩子可能会有一种心态，就觉得我好像付出了很多努力，万一最后还是没有考好，那我不是很难受。
1: 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这类孩子他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努力过呀。对不对？
0: 没有努力过是我们给他，或者我们凭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来去定义他。那孩子，我跟很多孩子交流，他会说，哎，我在家看读书就是做作业的时候，家长都没看到，假装没看到，我一拿起手机他们就觉得你又在玩手机了，大概是这种感觉。他觉得我的努力你没有被你看到，或者我觉得如果我在这方面坚持下去努力，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达到你期待的那个高度。我们家长经常会跟孩子说，哎，你很聪明啊，你要再努力一点，你可以考更好啊。哎，其实对孩子说你很聪明的话，这样的话其实对孩子是一种比较强的一种打击吧，或者是不太利于孩子他内驱力的那种迸发。因为我如果很聪明，那但是我还努力了我还学不好，那我不是对不起我这个人设。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有时候考试他考到一定程度，他就不敢再往前再优秀一点。你期望他，哎，原来你还可以这么好，你还可以再更好一点，那有的孩子就会感到很害怕，所以你会感觉他好像有点像躺平的那种感觉。那家长有时候又很着急，那事实上他其实是在告诉可能他想要跟我们表达，就是我很害怕那个结果，你不要太在乎那个结果，我尽力就好，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这样子。
1: 所以我们第一部分跟大家分享，其实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说家长要能够去看见孩子，看见孩子行为
0: 背后
1: 的
0: 对一些未被满足的需求、
1: 对内心的需求，
0: 他可能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又没有办法表达的。
1: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长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对，你看我们刚刚讲孩子这么多这样那样的行为呀，或者是一些表现呐，他已经很超出我们家长对这个备考期孩子所有的一些定义。比如说他本来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他本来应该要做什么，可是他好像跟我们逆着来。那你这时候我们家长肯定就比孩子更焦虑，因为如果叫我们自己去做，比如说一件事情叫家长自己去做，那我们可能还可以掌控一点，但孩子你很着急，可是你又不能替他去考试，也不能替他去上课，所以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焦虑。就是有时候表达出明明是对孩子的爱，可是孩子给到的点都是你给我的压力，那亲子之间肯定就不是相处的不是特别和谐，特别是在临考这段关键期。所以家长其实这种焦虑也是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管控住孩子，他说实在他在学校时间挺长的，回来就那么几个小时，晚上睡觉一下哈，第二天又要匆匆把他送，
1: 其实没多少时间。
0: 对对对，那有时候我们那些题他问我们真的也不懂，也没办法跟他讲，就在那边干着急，所以这种帮不上忙就让我们就会发出一种强烈的一种失控感，就是没有办法掌控，还有一种无力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焦虑。那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看着我们家孩子好像都能接受他这个样子也好那个样子也好，开开心心正常上下学就好，但是你跟你要好，对，你要好的朋友跟你就同一个小学的，一直读的也差不多，到中学怎么特别到初三高三咋两个人差这么多，甚至有时候是同班同学同一套老师，你会发现他好像别人好像
1: 人怎么就读得那么好呢？
0: 对，那我们怎么这个样子，可能就是被这个比较有时候我们也会被裹挟。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家孩子是好的，对吧？所以这些焦虑无形当中也会像潮水一样像家长一样涌来。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容易把孩子的事当成我们的事，比如其实我作为家长我也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如果表现不好被老师投诉，或者是老师建议说，哎，我们家孩子最近怎么样，你可以注意一点，事实上这很正常，但作为家长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把孩子没教育好就家长没做好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也会很焦虑。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过度承担了，其实本来一些应该是孩子的事情就把它变成是家长的事情，
1: 家长的事了。
0: 对，那有时候亲戚朋友问，哎，你家孩子

0: 最近怎么样啊，不是听说高三初三备考备的怎么样啊，前面质检考的怎么样啊，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很难以就是难以说出来，因为他达不到我们的期待，对吧？特别是这个问的人，他可能跟你跟我们家孩子可能年龄差不多，可能还是也在同一个差不多这个备考的阶段，还可能
1: 会很烦呢。
0: 对，还可能他家孩子还表现更好一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肯定就没办法 hold 住这些，很多方面的这些压力也向我们
1: 袭来，所以就焦虑了。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自我的价值感跟孩子这些成绩就绑定在一起，
1: 捆绑在一起。
0: 对，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通过很多，比如说表情啊、语气啊、叹气啊，有时候在孩子面前就表现出一些很就是消极的一些东西，就表达给孩子。
1: 所以陈老师跟大家分享呢，咱们作为家长哈，大部分家长焦虑的来源，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地方，一个是对失控的这种深度恐惧，就是孩子的很多情况我们都无能为力，
0: 对，
1: 你没办法，
0: 没办法去掌控，
1: 对，你掌控不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社会比较的无形的裹挟，
0: 对，
1: 你就不自觉地被卷入进去。
0: 对对对，
1: 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过度承担的这种责任感，我们没有进行很好的课题分离。
0: 对对对，
1: 孩子的事是孩子的事，我的事是我的事。
0: 对对对，
1: 试问一下咱们平台上有多少家长能够做到呢？也很难，
0: 其实挺难的。对
1: 对，
0: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下，可能需要不断地去提醒自己，有意识地去提醒自己。
1: 好，那么在这种焦虑的影响下，我们的很多家长是不是会不自觉地去扮演一些我们自认为好的角色，对吧？但是事实上对于孩子可能
0: 是一种干扰。
1: 对，
0: 比如说他在学习，你想看看他到底是在学习还是在 玩其他的。比如说很多孩子他是通过像这些平台去学习，有时候比如说他学的不懂，他可能需要豆包或者是什么一些
1: 辅助，
0: 对 AI 平台辅助，那我们可能就要给他提供电子产品，那我们又不放心他到底是不是在看，
1: 是
0: 在真的学习，
1: 还是在学习，
0: 还是我根本我就有时有点假装去送点点心给他弄点水，然后去看他瞟他一下。
1: 为什么要假装？你可以直接走过去看
0: 可是我们又不想让孩子觉得说我们在监视他，对吧？就现在家长其实挺矛盾，
1: 家长好难啊。
0: 对，我又想看看你在干什么，又不能让孩子表达说，让你感觉说我好像在监视你，所以这个度很难去把握。
1: 可是你要是做得好，我很放心，我根本就不用怀疑你啊。
0: 对呀，但是做得好
1: 是
0: 一种什么标准呢？
1: 就是
0: 啊，还是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好吗？
1: 不是，比如说你明明跟我说，你现在拿这个 iPad， 你只是要你某一个题某个知识点不会，你只是要查，这是咱们的约定好，对不对？好，我就OK， 可以拿去用。但是你拿去了，你打游戏了，或者你玩别的，浏览别的网页啊，刷短视频啊。那这个你不就是违反了咱们之间的约定了吗？这就是你做不好啊。
0: 那你怎么知道他去玩什么呀？
1: 所以我直接看他
0: 对呀，所以我们就
1: 如果是我
0: 那他会觉得很你看像我们这样子哈，我们现在这样子在聊，然后我们也是在做，就是在说这些事情，那有一个人在后面一直盯着你，你觉得舒服吗？孩子肯定说
1: 是
0: 你不太相信我，我不舒服。
1: 对
0: 你给我出去。那我们又
1: 会这样。
0: 对，那我们又会觉得很受挫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好像又不敢让他有这种感觉，又想要看看他监督他，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在学？
1: 这家长当的实在是太难了，
0: 很难把握一个度。那有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次质检孩子回来跟你说，我这次考的不是特别好，然后他你会很热，你刚开始可能也没什么，就考不好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些错题什么，来你来看看，这题刚好是我懂的，这题你上次不是也做得不对，上次你也是在这个地方踩坑
1: 了。
0: 对，你应该要先把这些基础的给我补扎实的。你要做题要规范，这些老师课上也会讲，我们可能忽略了，我们可能很着急的想把很多就是
1: 不应该错
0: 的。对，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做的东西赶紧跟你说，你这些错就会减少一点。那其实孩子跟你讲说我这次考的不太好，或者这个题型我又错了，他可能想要表达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哈。你上次跟我讲了，我可能也接受，或者是我们上次一起讨论的这个东西，你看我现在这个初心我又做错，我不应该，可能想这样跟我们表达，或者。

0: 觉得他有其他的想要向我们表达说，你看我本来不应该错，我这个次分数可能不止这个样子，孩子可能希望我们看到这点，可是我们跟他一直这样指导，就是没有了解全部 清楚状况的话去跟他这样，他会觉得哎，你又来了给我讲道理。
1: 可是你这个话已经说了好几次了。
0: 对呀，
1: 我记得上上次你也这么说呀。我现在是站在家长角度啊，对吧？上上次你也说啊，我粗心，我下次注意。下一次考试你又说，哦，我这次粗心了，这几题我不应该错，我下次注意。再下次考试你还这么跟我说，你想作为家长他会怎么想？
0: 那孩子可能会觉得我现在我的已经能意识到这问题，不然我不可能拿这道题来跟你说，是不是？他可以不用跟我们讲那么多，或者你去问他说你这次考怎么样，他就变成后面他就还行，他也不想跟你再交流更多了嘛，对吧？他要的可能不是只是我们对他这些所谓的道理，可能是我们共情到他，哎呀，你这次这个做得不好，我相信你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才来跟我交流这个？哎呀，你这次能主动发现这个问题还挺不错的哈，上次这样，这次也这样，你已经主动发现这个问题，那接下去你打算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或者去解决这个问题？孩子其实他心里会有一定的策略，他要的不是在我们找我们这边要方法，是要我们共情到他。
1: 其实他也都懂
0: 啊。对对对。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有时候会不知不觉，我早就跟你讲过，你看你都不听。比如说这次哪一科考得不是特别好，孩子可能会跟你说，哎呀，我考那科的时候精神状态特别不好，我非常想睡觉。那你可能会讲，
1: 我早就跟你说过，
0: 啊，
1: 让
0: 你
1: 早
0: 点
1: 睡觉，
0: 你不听，
1: 你为什么不听呢？
0: 对，你看这种就是批判嘛，就是如果我是孩子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哎呀，我跟你讲又不是想叫你来批评我，对不对？
1: 可是事实就这样啊，你就是不听啊。
0: 那难道我早点睡我今天就不困了吗？
1: 是啊，
0: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时间点睡，那如果你叫我早点去睡，我可能也睡不着，我可能在床上翻来覆去，是不是？他可能要的不是这一点哈，可能要的我们不是在跟我们说这个，要我们去指导他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一直说，哎，我早就跟你讲过，孩子最烦这样话了，所以他有时候干脆就不跟我家长讲，跟你讲了也没用，反而换来一大堆说教啊，对，或者是那个指责啊
1: 批判
0: 对，他可能都不太愿意这样讲哈。那有的时候，刚刚我们说，那个家长他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哎，谁谁谁这个拿这个练习卷好像还蛮有用的哈，刷这个题好像还挺有用的，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要不要去给你搞一套，找哪个老师哪个科蹭往上涨。就比如说邻居家的孩子，哎，原来这一科好像不起眼，怎么突然间这次质检考得比我家孩子还好，哎，打听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秘方啊，或者找哪个老师，我们肯定，哎呀，着急忙慌，赶紧啊，放下自己的工作，赶紧帮他去找这么多东西来。
1: 所以这种家长他就是，带入自己进去了，他比孩子还忙，哦，
0: 对，
1: 就是会替孩子想太多。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压力，你看，当我们家长表现得比孩子还忙的时候，孩子会觉得家长为我付出这么多。那我如果考不好，我是不是很对不起他们？就跟前面那些孩子现在这各种各样的状况就对上了。
1: 所以我们第二部分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家长他目前的状况，我们先分享了焦虑的三重来源，接着呢跟大家分享在这些焦虑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不自觉的去扮演
0: 一些
1: 角色。
0: 对，
1: 啊，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我们通常会经常会看到叫做直升机式的父母，也就是他一直不停的盘旋围绕在孩子周边就是想随时都冲上去帮你，这样的一种父母。那第二种就是教练式的父母，哎，不停的去给孩子指导呀，不停的给孩子纠错呀，等等，那孩子在那儿学着好好的，你看上去你就觉得，你不能这样，你必须用草稿纸，你必须怎样，这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很爱用说教唠叨的，就是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不听老人言之类的话啊，这第三种父母。第四种父母就是他过度的带入自己，就是他会比孩子还忙，认为我 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
0: 嗯嗯、
1: 啊。所以这四种角色的父母，哎，做出不同。

0: 同的行为，那么给到孩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我们感觉好像我们都在为孩子好。
0: 对呀、
1: 啊。那事实上孩子可能感受到更多的是压力。他可能也不太愿意，就是当一个人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他可能更愿意跟我们分开一点距离，他有什么话他也不愿意直白的告诉我们。那变成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我们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打算做什么，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哪一些孩子需要的帮助给他。那实际上也并不是说家长你做这些就全部不好，有的孩子他就是可能也真的需要我们家长帮一把，但是我们可以跟孩子明确的去就是去讨论说，哎，你现在需要我做点什么啊？我能做的我能尽量去帮到你啊，并不是说你做这些行为全部都是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这些也并不是为了说让家长自责，就是说，哎呀，
0: 或者干脆啥也不做。
1: 对，不是想要说，哎，你这个做你怎么做都不好，因为我们这样讲下，很多家长可能会感觉说，我好像做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那我该怎么做？对，其实是主要是把握一个度，以及跟孩子的那个契合度。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就是孩子已经是高三年了，他这个家长其实也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改变。那有的时候孩子因为某一次考不好，或者他就是在临近这个越向高考靠近的时候，孩子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那家长会特别的着急。那有的时候他还非常不能理解，说怎么这么一点小事，就一次小小的测试，小小的模拟考，你就能把自己崩溃到这个程度。就是他看到的可能只是这个样子，那事实上孩子其实有很深的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更耐心一点。现在就是耐心一点，然后先把我们自己的情绪调整好，那当孩子出现一些风吹草动的时候，你才能够接得住。
0: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是我们节目的第三部分，就是家长如何去更好的助力孩子。那首先第一部分呢，陈老师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家长要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同时才能够做好孩子的情绪容器。
1: 对，其实有的家长是十分不理解，有些孩子在学校里都还挺好的，跟同学交往也好，跟老师交往也好，然后也在学校里面好像也挺开朗的，那到家里怎么有的时候撒泼打滚，大概类似这种状态哦，就是对家长有时候是语气很不好，态度也很不好，然后有的时候也会给家长就是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要求，家长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哦？其实有一点要先和家长交流的，就是孩子会在我们面前就是表现出这么真实的自己，其实是我们家长给他提供的足够安全，他才愿意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真实的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能就要先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你才能够接住刚说的就是接住孩子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比如说孩子有时候会抱怨说烦死了，学不进去，要么就说我不想上学了，哇，那或者是说不想去考试。
0: 对，家长听到这话心里得多慌啊，
1: 对，准备这么久了，你突然就快要考试，你突然跟我说你不上学你也不考试，那还了得。
0: 是
1: 啊，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要跟他再讲一大堆道理的话，那估计你们俩大概率是要吵起来了。
0: 反正
1: 最后真的孩子他真的赌气说，我就是一直请假，对，我就是不上学，那我们肯定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孩子的情绪稳下来，比如说先接住他，而不是跟他说讲道理说，哎呀，剩这么几天干嘛，他还不知道，对，他还不知道剩这么几天，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可以想，哎，你最近是不是学得挺累的哈，心情可能也很烦躁哈，那其实你去共情到孩子这个样子哈，他其实已经情绪被你接住，被你看到了，他其实那种就是那种烦躁那心
0: 情已经消了一大半了。
1: 对对对。那如果我们就想把硬给他弄下去，比如说人家说，哎呀 你不要这样子，或者是说要不然你先去干一点其他事情你再来做，那这个时候他就你还是在逼迫我做，就是冲着去解决问题这个事情先来的话，孩子情绪没有地方缓解，他可能 比如说迫于什么压力。

0: 真的拿起来去做，边抱怨边不情愿的拿笔摔笔，然后看到这样你又觉得很不舒服，又要训他两句，那这样就两个双方情绪都不是特别好，也不利于孩子复习，对吧？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先共情到孩子，看见孩子这个说这句话情绪背后他可能有就是需要我们去看到他的一些地方。当然这样对很多家长要求确实是蛮高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时时刻刻像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看到你背后在干什么。
1: 是啊，
0: 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你也不用做特别多大，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讲，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啊，很烦哦，就你可以把我们比成类比的，比如说哎呀你看我最近上班一直搬砖，我有时候也会产生那种不想上学的这种东西，
1: 不想上班
0: 不想上班这种东西啊，哈，这我也会有这种念头啊，然后孩子会觉得哎好像我们还能够说得来一点
1: 我们还有共同话题，
0: 我们还能讨论一下接下去可以怎么办，就这种就氛围就会相对轻松一点，我们也可以继续聊下去。那在其实还有一种就是你接住孩子的情绪可能比较少用一下你这样的说法，
1: 就是怎么跟孩子交流的这些语言
0: 的运用，
1: 对，少用你多用
0: 我，多用我，就作为家长我多用我，比如说孩子说啊，烦死我不想上学啊，你就是这个样子，你想一下我们在说这个你的时候，我们可能那个身体的
1: 指责
0: 对
1: 外向，
0: 身体的肢体语言可能就是食指就是指向对方的，那如果有人用食指指着我们，你说你是什么感受，我们可能跟孩子有时候跟孩子交流惯了都习惯用你而且有时候还伸出食指指他，这个时候他会启动他的防御机制，就是我不想被你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跟你对着干了，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挫败，有时候又会很委屈，作为家长有时候挫败又很委屈，
1: 对，
0: 那当这些情绪上来的时候而我们又没有办法立马感知到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更多的东西就推向孩子了，所以孩子他可能也蛮委屈的，所以尽量少用你，比如说你总是这样拖拖拉拉，叫你做点事情你总是这个样子，叫你就是周末休假的时候有时间你总是不认真读书，一直去玩那些电子产品，那孩子可能就怎么又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你又看不到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哎，我看到你这样我还挺着急的，你可以很坦诚地表达你的感受，
1: 我内心的感受，
0: 对对对，我的观点我的观察，我看到你在那边动走来走去拿着一本书晃来晃去，你是怎么了是吗，你在想什么，就是我只是把我观察到的表达出来
1: 描述出来，
0: 对，而不是你是在干嘛磨洋工，大概这种感觉
1: 质问，
0: 对，那其实我表达的就是我是真心在
1: 关心你，
0: 对，我是有真的有看到你的，而不是审判指责，你是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我们尽量多用一个我字，少用一个你，这也是一个技巧，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当你就是很想对孩子发火的时候，
1: 对，经常控制不住的时候怎么办呢，控制不住呀，
0: 就是给自己转移一下场景，就要不然先去透透气，我们不是网上有个梗经常说亲生的亲生的先去别的地方离开现
1: 就离开
0: 现场，先暂时离开，对，去厨房倒杯水啊，去阳台透透气啊，然后等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这些的时候，就是我们先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我们先消化，先和自己的情绪相处，你才有能量，更多的能量去 hold 住孩子的这些情绪，
1: 所以就是给你的情绪先摁一下一个暂停键，
0: 对，
1: 可能你的事情就不会朝着那么不好的方向去发展，
0: 事实上我们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是希望他好好的，对吧，但是有时候我们一些不注意的一些细节或者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自己的情绪没办法好好的处理，所以你也没办法看到孩子他身上那些表现背后他的那些东西，那所以就是我们先把自己的情绪 hold 住，你才能更好的去跟他沟通，那做家长其实我们还可以做的就是常常去看到孩子，看到肯定到他那个整个过程当中值得我们就是值得我们去赞赏的，比如说努力这种品质，比如说坚持这种品质， 去看到他那个过程，而不是模糊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啊，比如说他考试考得不太好，因为这个时候排名其实特别是高三的孩子，他到现在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好多次考试，大考小考，排名分数，你说对孩子来讲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怎么可能，对不对？他可能已经觉得自己不够好。我经常跟很多的孩子交流，特别是一些考得在分数在前面，他会觉得哎呀，这次这些考试下我一次不如一次，一次不如一次，我觉得我真的那个高考来我觉得真的是很没有信心的，大概是这种感觉。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一直要去跟孩子说，哎，你这个过程，你看你这个结果，你看你一次考了不如一次不如一次，那你到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就是给他一些负面的这些，那孩子更容易觉得说哎，我真的是很差劲。那你说考了前面那些人都很差劲，后面那些人怎么办，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是要看到了是孩子的一些努力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孩子回来跟你说，哎，我这道题这次又考得不好，就是那道题本来不应该错了，这次又错了哈。
1: 嗯，
0: 那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就刚刚我们会说哎呀你这个怎样的指导，那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说，哎呀你能看到这个你又错了哈，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你错在哪里，你一定是有去认真的去复盘一下这道题。哎，他会觉得对呀，我认真复盘这个东西真的是被你看到，你也理解我，他就更愿意跟我们沟通。在复习的过程当中他可能遇到哪一些困难，那他做了哪一些努力，我们去不断去看到他这些努力，他会觉得我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我也能够才能够坚持下去。比如说哎，你发现你的成绩起起落落，那这样成就是单看这个结果确实是让人心挺慌的。那你如果去看到说哎，你能看到自己的成绩起起落落，并且我相信你在这个看到这个成绩起起落落，已经去看到说哎，你哪个科目做得不太好，或者哪个科目哪个题型做得不是特别好啊，他可能还跟你讲，我可能去找老师做了指导，我可能去问了同学，哎呀，你看你这次考得不好，其实也挺好的，因为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哦，你可能这个有缺落，那个有比较薄弱的地方，对，那孩子他可能就会更愿意去坚持做这样一个努力的事情。
1: 嗯，所以我们也不要经常就是我们会看到家长说，哎呀，儿子你真棒。你很聪明，我相信你可以的。
0: 啊，这太模糊了。
1: 其实这些话哈，我们经常说，可能很多家长说，哎，专家不是说我们要经常鼓励和肯定孩子吗？
0: 对对对。
1: 那我就不断的给孩子，哎呀，宝贝儿，你很棒，你很厉害，你太了不起了。
0: 嗯。
1: 其实孩子他听完这些话，他内心是怎么想的？
0: 他
1: 又会起波澜吗？会有感觉吗？
0: 他会觉得你太敷衍我了。
1: 对。
0: 啊，
1: 哎，我怎么棒了？我怎么聪明了？我聪明在哪里？
0: 嗯，
1: 是吧？你没说到点子上。其实孩子，你说多了，孩子其实是麻木的。
0: 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很反感。
1: 反感，
0: 嗯，
1: 对，你这不就是在忽悠我吗？是吧？
0: 所以不要用这么模糊的东西，然后用更多的是看到他这个过程，这个努力的过程。
1: 所以我们像陈老师刚才有提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肯定孩子努力的过程，而非去给到孩子一个结果的安慰。
0: 对，像我们在跟很多初三高三的孩子交流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孩子其实他们比如说这次质检他考不好，他非常沮丧。那实际上这个结果还不足以让他特别沮丧，让他特别沮丧的是什么？是我觉得我这段时间花了很多时间，我真的很用心在读书，可是我依然没有达到一个好的结果。你看他们都是冲着结果去，确实结果对孩子来讲很重要，比如说高考或中考这个结果确实对他们很重要，但是在这个要得到一个结果之前，肯定是需要一个努力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可是我们很经常给孩子或者包括孩就是灌输这样说，哎，你努力了，那你成绩在哪里呢？你的结果在哪里呢？这其实在背后潜台词大概意思是说，你努力了就一定要看到结果。
1: 对，所以如果结果不好，那证明你根本就没有努力。
0: 对，大概孩子也是启动这样的防御机制。所以变成他们在备考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特别看重这个，我努力了一定要有效果，不然我觉得我前面的努力就白费。那这样对于这种备考当中的孩子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那如果我努力我还看不到效果，那我 努力白费了，或者我真的能力不行，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平时，其实从现在开始，就是你努力

0: 力了没有关系，你就是一定会有效果，但是它不一定是在这次或那
1: 次
0: 考试
1: 体现出来，
0: 体现，但是一定会在某个地方一定会表达出来，或者是表现出来支持到你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给他就是植入的这种，就是你努力了一定是会有
1: 收获的，
0: 对，一定会有收获，而且这个过程很重要，你看你坚持到现在其实也很不容易。
1: 嗯，
0: 啊，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是被看到了，是值得被肯定的，他才有信心，哎，这次考不好，好，没事，下次来屡类似屡败屡战，下次我再看一下，
1: 嗯，
0: 哎，我调整一个方式，我是不
1: 是
0: 更好，哎，对，就他就会比较
1: 有
0: 信心，对对对，
1: 嗯，
0: 而不会那么沮丧。
1: 那么针对我们有些家长哈，他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比如说直升机式的父母，哎，老是盘旋在孩子周边，或者说他没有做好课题分离，孩子的事就是我的事，代入感责任感太强的话，这一类的家长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就更好的去才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到孩子。
0: 其实我们做家长尤其是做母亲就感觉孩子是我生的
1: 对，
0: 然后他有什么小九九我们都能搞得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就像我们之前有个梗叫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很冷大概就这种共生的这种状态事实上我们忽略了孩子生下来之后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包括他现在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比如说他上学他跟交朋友什么什么，其实都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做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在后面，哎，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出现，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需要有个清晰就是
1: 边界，
0: 对，渐渐的把孩子的事和我们自己家长的事来分开来，就是我们能提供给他的就是支持爱和无条件的这些包容，无条件包容并不是说孩子做什么都可以，就是说你的情绪就比如说你有一些情绪的时候我可以包容你，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去探索或者探讨说我们可以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问题。那但是有时候比如说孩子他这次考不好或者是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就这就是孩子他可能要自己去承担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代替他读什么怎么读，我们只能在后面给他提供支持，没有办法指导他说，哎，你该怎么做，你这样做那样做。有一个家长，哎，我昨天接待了一个孩子，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说，我有什么事情都会跟我的家长聊，但是他们知道我这样做那样做的时候，我真的按照他们说的做，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们家长毕竟不处在他那个环境，我们只是凭我们的经验啊，
1: 对，
0: 脑补过去说，哎，你大概这样做是可以解决，实际上并没有，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课题分离，有的时候适度的就是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吧，好，比如说这个周末时间你打算做点什么，我们可以配合你，我听你的哈。那孩子如果觉得说他想要做什么什么，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太远了，我们可以再给他拉回来，不然这样做会不会好一点，就是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共赢法，就是你能接受我也能接受，讨价还价，这样调整到一个可以
1: 比较合适的一个
0: 都能接受的这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做点什么，做一点没用的事情也可以吧，比如说聊两个八卦什么的，
1: 就看似无用的事情，
0: 对，我曾经跟孩子在聊的过程当中，孩子他其实并不是完全排斥家长去督促他，他其实他愿意家长说，哎，到点你提醒我，比如说我知道我不自觉，那你到点可以提醒我，但是你不要老是拿这个事情来一直讲所以有时候你跟他聊聊八卦，他就特别愿意跟你聊，哎，泉州踢足球谁赢了类似这样子的，其实这些时事或者跟我们家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又能够有兴趣，比如说有助于他备考，对这个时事有一些了解我们家长也可以跟孩子聊一些这些东西，看又可以缓解这种紧张的氛围。那还有一点就是注意的，就是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家庭的氛围也可以稍微的去 注意一点。那当然注意一点并不是说 你们全家就要进入很紧张的备考状态，大家都讲话都不要太大声，干嘛都不能做，走路要垫脚尖，并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他我们需要就保持一个家庭节奏相对正常，比如说你该上你的班你还去上你的班，你该做

0: 你的事你还做你的事，那孩子他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再帮他，他提出来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支持。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时候也并不是说你们家以前经常聚会你就可以继续聚下去，但这个节奏是可以保持，不过还是要相对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家庭环境，就是、
1: 对、
0: 不要比如说不要在家里经常举办聚会啊应酬啊之类的，经常吵吵闹闹的，尽量给孩子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学习环境、当然并不是说全家都要噤声，没有到这个程度哈、那也减少一些亲戚朋友一些过度频繁的来访，你看他们一直问你家备考怎么样，是不是孩子很烦，家长有时候压力也很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家庭成员也尽量互相包容理解、啊，我们比如说孩子比如说有长辈的为了孩子好，他可能会做得非常过分好，比如说太过了你会看不下去，有时候会说他两句，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因为大家都很焦虑嘛，所以有时候家庭成员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碰撞，那这个时候我们尽量互相包容理解、给孩子营造一个相对比较一个温和的就是支持性的这种环境、就是我们支持到你，但是我们又没有打乱家庭原有固有的那些节奏、这样子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我们来自家庭的一些滋养和支持，那作为家庭和家长心里面就是我们情绪足够稳或者我们状态足够稳，其实传递给孩子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一些信念，就是信号，就是我们家都在这边很稳的陪伴你，那你也可以稳稳的往前走，不管你在前方发生了什么或者需要我们及时的为你提供一些帮助，那我们都在。所以家长就可以成为孩子那些心里那颗定海神针、你在前方出现什么状况你都可以回来、我们可以提供给你支持。
1: 所以说我们节目的第三部分，家长如何调整自己助力孩子呢？陈老师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稳住情绪，做孩子的情绪容器。那么第二点就是要常常的去肯定鼓励孩子，做孩子的这个优势的发现者。
0: 对，
1: 善于发现孩子优点的家长，
0: 努力的过程。 对，
1: 对。那么第三点就是要懂得立好这个清晰的边界、就是把孩子的责任给他，做好课题分离，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塑造一个轻松的环境，就是相对轻松、安静和谐的家庭环境，让孩子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很好的去学习，就尽量不要因为这些外在的因素去干扰到孩子。这是陈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家长可以做的四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陈老师来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或者说给我们的中高考孩子们寄予一些什么话。
0: 我想对这些初三和高三家长哈，就是稳住，说就是稳住自己的情绪，其实就是帮助孩子稳住考场。那我们有时候看见孩子的努力比看见分数更重要，我们可以更多的把支持落到行动，把信任说出口。那如果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的话，你可以去高三的家长可以通过阳光高考网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志愿填报的规则啊，学校啊，专业啊，专业课程设置啊，培养方向。那初三的家长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个泉州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那个工作方案，也相应的可以了解一些录取的规则，填报的志愿时间等等。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了解这些并不是不用提前跟孩子进行沟通，只是做到心里有底，而不是指手画脚。那我还想对家长们讲，你不需要做一个很完美的家长，你只需要做一个稳定温暖而且有边界的陪伴者。那最后祝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气定神闲，愿每个孩子都能够笔下生花。
1: 谢谢，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如何做好中高考孩子的这个定海神针的家长的话题，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

0: 我市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1: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5月26号，福建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查批准了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我们简称条例，标志着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诞生。条例呢，将在今年的8月20号开始正式施行。咱们泉州呢是晋江经验的发源地，习近平同志呢在福建工作期间也曾经呢有6年七下晋江调研，总结提出了晋江经验。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晋江经验就成为唯一写入这个文件的地方性的经验。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的时候强调，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今年在3月份的时候，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就写入了国家15五规划纲要，标志着这个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制度性的安排。在晋江经验的指引下，泉州 GDP 的总量稳居万亿俱乐部，民营经济贡献全市大约是70%的税收，有80%地区生产总值，还有90%技术创新成果，90%城镇就业和90%企业数量。泉州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肖金树他表示泉州呢深耕实体经济的深厚底蕴，为立法筑牢实践根基。立法期间专班深入120多家的企业调研，召开将近50场的座谈会，吸纳了1870多条的意见建议。法条精准匹配市场的痛点，兼具针对性和实操性。条例一共是有7章56条，对资源要素的配置，还有企业的融通发展、产业科技创新、产城融合发展、政府服务保障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固化了晋江经验20多年的实践做法。泉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黄少红介绍，条例突出的是精神传承、侨台优势以及政企互动、实体经济还有品牌战略等泉州特色，把心无旁骛做实业、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诚信谦恭、团结拼搏等一些精神写入条文，将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的政务服务理念，还有一线一特色、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等一些实践成果纳入到法规制度，从合规经营、还有品牌培育、标准制定、上市服务、国际化发展等一些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推动晋江经验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作为晋江经验的见证者、实践者还有受益者，来自我们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盼盼集团食品集团的总裁蔡金钗他认为呢，这是一步为实体经济立规、为民营经济护航、为城市精神铸魂的特色良法。条例呢是以法治的方式固化政企良性互动，要素市场化配置还有开放合作等一些机制，为民营经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泉州样本。

这几天呢天气持续高温啊，根据气象的预报呢，今天我市整体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这个闷热体感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今天的温度呢是从30度到

到37度，整个人感觉就是非常的闷热。而且了解到这个午后山区部分的乡镇或突发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还有后天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啊，全市大部分的区域呢会迎来阵雨，部分的乡镇有中雨，气温方面还有闷热的态势难以缓解。

从中国天气网所推出的全国闷热指数地图来看，未来三天福建呢虽然没有进入到全国的一个蒸笼核心区，但是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闷热感非常的突出。在此呢也提醒啊，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了。日常出行游玩呢要尽量的选择一些阴凉的地方，还有一些比较避暑的场所哈，避开呢正午高温的时段。如果气温呢突破了40度，建议要尽量的居家避暑，减少在户外逗留的时间。驾车出行呢也可以佩戴一下偏光墨镜，兼顾一下防晒还有行车的安全。户外作业人员可以穿一些透气的吸汗的衣物来帮助身体散热，养成定时适量补水的习惯。那么今天的温度呢是27到34度，明天呢是小雨26到33度，29号呢是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30号是多云转晴23到29度，31号是晴天23度到29度。

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小泉 2.0 上线的事情。最近呢，为了持续来擦亮全心全意营商环境的品牌，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也正式推出了政务服务数字人小泉 2.0 版本，聚焦呢精准推送五感认证、乡音交互、文化塑形四大维度，实现了从智能导办到全链制办的一个跨越升级。小泉 2.0 构建用户历史半件数据模型，在对话首页自动生成了个性化的快捷办事推荐列表，实现呢没有问就可以先推。那如果针对有一些不动产办理经历的群众朋友们呢，自动提供房产证明、打印过户流程指引等一些服务，政务服务检索查找效率提升大约是50%。同时小泉 2.0 无缝对接的是省级数字身份的认证平台，实现一次授权还有全域通行，群众进入对话页面就可以自动的完成身份的识别，认证环节耗时压缩90%以上，真正做到指尖一点全程通办。此外，为了提升了这个辨识度还有亲和力，小泉 2.0 在形象设计上巧妙融入了寻浦簪花等一些本土的非遗元素，通过呢 2D 3D 的动态效果生动呈现，让每一次互动呢都可以成为啊对我们泉州城市文化的温柔碰撞，实现技术的硬核还有人间烟火的深度融合。好，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汽车的一个就是安全问题啊，这个暴晒之下其实也是暗藏险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天气非常的热，我们的车辆的这个降温也是要注意一下。最近在鲤城区有一个宾馆停车场内，就有一辆长期停放的私家车突然就起火了，现场呢可以看到车辆驾驶室靠近车窗的位置的塑料面板被高温给烧融了，那么起火的源头是车内放置的充电宝，所幸呢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了解，这个车辆呢已经在停车场停放两天，经过现场的排查，这次起火的事故呢都是车内充电宝长期啊处于密闭高温的车厢发生了故障自燃，进而引燃周边内饰可燃物引发火情。消防人员介绍，夏季阳光直射下，密闭车厢内的温度会快速的飙升到60到70度，远超呢室外的气温。日常放置在车内的各类随身的物品

在高温暴晒环境下极易变身定时炸弹，稍微有不慎就会引发自燃爆炸事故，广大车主一定要高度警惕一下。另外，因为夏季呢高温的时段，像空调、冰箱、电风扇、洗衣机、电脑等一些家电设备也是全天候的高频使用啊，用电负荷大幅度的飙升，尤其是空调，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电器火灾的风险急剧增加。高温环境下，电器设备的线路长期如果有超负荷运转，容易出现了电源绝缘皮的老化破损、线路短路、打火等一些问题。同时呢，电器的设备啊，电机的设备容易进水受潮，导致呢绝缘强度下降，引发短路、电机烧毁起火。此外呢，生产设备持续高温运行，也会大幅度的提升自燃起火的概率。那么，针对国家以及生产防火的安全，消防部门给出专项防范的提示，日常需要定期的检查一下家中的一些电热器具、家电设备的绝缘导线的线芯，及时呢更换残旧的、老化的、超龄的电线。家庭电路呢也务必规范一下安装哈、这个漏电保护的开关，杜绝撕拉乱接电线，还有超负荷用电行为，有效防范漏电火灾、人身触电的事故。除了电器隐患以外，易燃易爆物品也是存放的这个风险也是同样要注意的啊，像蚊香啊、蚊帐啊，还有煤堆、废旧的塑料、农副产品等一些物品呢，如果是长期堆积、通风不畅，在高温环境下容易积热自燃，过氧化碱、还有无水氧化铝以及生石灰等一些寄水性的物质，接触雨水或空气当中的潮气之后，会快速的释放可燃气体，形成爆炸性的混合气体，安全风险非常高。相关的物品呢，需要严格按照规范分类存放，定期排放，规范开放这个存放，还有清理以及销毁工作，同时呢完善消防预案，强化日常的安全监管。

好，那么刚刚呢，这个518、519刚过去啊，我们大家呢也一直在聚焦有关于这个博物馆日，还有中国旅游日的相关一些动态。那么最近呢，这个中国博物馆协会有公布了第七次的博物馆运行评估，2022至2024年度的一个结果，泉州市的博物馆就脱颖而出了，获评了优秀的等级。也成为福建省参评的这个二级博物馆当中呢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我们来介绍一下泉州市博物馆哈，它呢是成立于1985年。那么这个博物馆呢，它也是集文物保护啊，还有藏品研究、陈列、展览、宣传、教育于一体，以展示和弘扬闽南文化、海丝文化作为核心。馆藏的文物呢，有涵盖了像瓷器，还有纸质，另外还有像这个木质的、青铜的、金银、玉器等很多的门类，品种非常的丰富。在2002年的时候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这个地方有设立了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开馆以来，泉州市博物馆始终坚持免费开放，年均接待观众有数十万人次，已经成为泉州重要的文化地标和公共文化服务的阵地了。近年来，泉州市博物馆也积极探索新的模式啊，持续呢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在陈列展览方面呢，博物馆在优化主题展览的同时，积极联动省内外优质的展览资源，构建起了基本陈列加上专题展览以及临时展览的多元展览体系。在社会教育方面呢，博物馆也打破传统的静态展陈的边界，推出博物馆之夜，还有非遗体验工坊等多种的创新活动。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多次呢举办两岸大学生闽南文化体验营，搭建起了两岸青年群体文化的交流机制。那么这一次有获评优秀等级，也是对泉州市博物馆工作的充分的肯定啊，更加呢意味着一份崭新而且沉甸甸的责任。当前泉州市博物馆正在加速的推进常设展馆的改造还有提升工程，以进一步优化展览的内容还有形式，未来将会同步的拓展多元活动的格局，策划举办系列的高水平学术研讨会，深入挖掘适宜泉州的历史文化内涵，推动学术成果和公众教育的这个转换，然后全方位呢去提升服务的效能，为我们公众提供更具有深度、温度还有品质的参观体验。

借着中国博物馆协会这一次正式公布第七次博物馆运行评估2022至2024年度权威结果，我们泉州市博物馆脱颖而出的这个热点哈，我们也一起来聚焦一下有关于文博方面我们泉州的一个成效，然后各地的一个特点。说到作为全球公认的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它是以一城囊括了22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迹，而且呢以山海相拥、江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有孕育出了一城一底蕴，还有一县一特色，以及一馆一传奇的全域博物馆的文化矩阵。所以呢，我们泉州，哎，你如果说提到博物馆有哪些，不仅仅是我们市区的这个很重磅级的啊泉州市的博物馆以外，它还有很多非常有分量的一些公共的馆藏空间，例如像我们泉州非遗馆啊，还有这个泉州科技馆等等，这些呢其实它都有这个博物的一些相关的功能。从古城核心的国家级的头部文博殿堂，再走进各个县市镇村，哎，甚至在我们泉州有一些乡村，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所谓的艺术馆啊、村史馆，其实它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在地化的载体和公共空间的展示。它也对于我们一些档案的记载啊，还有地方的一些文化的收集，是起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和在地化展现的一个作用的。我们泉州呢，包括鲤城、丰泽、洛江、全港实施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台商投资区12个县市区，所以每一个县市区其实它都有自己的博物馆，都是一段刻在砖石器物里的泉州往事。而且有的地方它还不仅仅只有一座博物馆，或许它不以博物馆的名称呈现，它会以所谓的你例如像永春的这个陈醋老醋博物馆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陶瓷博物馆啊，或者是白瓷博物馆或茶文化博物馆，这些呢是有一些主题性的馆藏的一种展现了。那每一个展馆都很有特色，有的是主题性，有的是综合类拼盘式的，所以它是一扇可以窥见我们东方海洋文明、闽南本土文脉，还有华侨家国情怀、多元文明共融的时空的窗口。说到博物馆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座城市的时光档案馆啊。泉州呢，全域百余座的各级各类的博物馆、专题馆，还有遗产陈列馆、非遗体验馆、科技馆、图书馆，这些馆藏的一些情况，它有的不仅仅是服务它本身的功能，也有一些档案

案的一个呈现，例如像我们晋江档案馆，哎，它就有一些档案的展示，然后又有类似侨批展啊等等哈，以分级分类、特色鲜明、互补联动的格局，去构建起了全国罕见的一个县域文博密集的城市群。国家一级博物馆引领标杆，国家二三级博物馆遍地开花，还有行业专题馆独具匠心，民俗非遗馆活态传承，侨乡记忆馆情深意长，世遗遗产馆锚定根脉。就拿我们晋江市博物馆来说，它也是福建省的二级博物馆，你看一个县域的博物馆就能够拿到福建省的二级博物馆，而且是首批哦，所以它是很有分量的。那么提到丰泽海交馆，这个海交馆我们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这个海洋交易啊，就是体现我们这个海上贸易的这个文化特点。它见证的是宋元海商的盛世，还有鲤城的闽台园这个博物馆，它刻的就是我们闽台的这种骨肉同源的一个情缘。那晋江博物馆呢，就讲述了我们晋江的整个历史脉络啊，讲述了安平侨港的千年风华。德化陶瓷博物馆呢，珍藏的是世界瓷都的千年窑火。安溪博物馆沉淀的是千年的茶铁文明。还有南安的博物馆，它铭记的是延平王啊，就是这个郑成功的他的一个收复台湾的这个壮举。还有惠安博物馆留存了惠东女子千年民俗风骨。走进石狮博物馆，你会发现哎，它对于这个石狮子的这个狮文化的解读还有展现也是非常具象的，它也呈现了一些寻根山海的乡愁。还有永春博物馆，它传承的是桃园李乐千年的文脉，有这个乡道哎，这个制香的一些文化啊，永春的一些当地的土特产的展示等等。那么全港博物馆守护的就是古城山海的交界文明了。洛江博物馆留存的古城近郊的山海古厝的文脉，每一个博物馆都有它的特色哈。台商投资区博物馆呢，是续写这个闽台融合新时代的一些篇章。所以山海相依，文脉相连，一馆藏古今，一城耀世宜。在我们晋江市博物馆就是获得这个全国优秀评级的时代契机下，我们也循着文物的足迹去走进我们泉州的一些山海城乡，了解哎不一样的一些博物馆文化。刚才我们有提到海交馆对不对哈，这个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它呢简称泉州海交馆，是坐落于我们泉州市丰泽区的东湖湖畔，也是中国唯一以这个古代海外交通史作为专题的国家级的一级博物馆。它是泉州宋元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非常核心的权威的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博地标，也是整座泉州全域博物馆体系的龙头标杆。泉州市这个海交馆呢，它是建于1959年，历经了60多年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东湖主馆、泉州湾宋代古船陈列馆两大核心展区，馆藏文物万余件，其中有一件文物呢已经是数百件了，全部围绕宋元泉州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东西方文明交融、海洋港口文明展开系统性的收藏、展陈、研究、传播。整座场馆呢，以古船的造型为建筑外观来进行设计，寓意呢刺桐港千年扬帆，航通四海。从建成以来，就是全球研究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海洋商贸文明的学术圣地、文化窗口、旅游地标。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中原战乱，士族衣冠南渡，辗转迁入到泉州晋江流域，晋江两岸开始迎来了早期的开发，泉州港口的雏形就逐步形成，海上民间的贸易悄然兴起。唐代泉州正式建制，港口对外开放，与东南亚还有南亚各国开启了远洋商贸往来，成为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五代时期呢，泉州割据政权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港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外交往的范围不断的延伸。在北宋初年的时候，泉州港口也正式纳入了国家官方的海外贸易体系，市舶司设立，还有泉州一院呢，成为了全国三大港口之一。南宋偏安江南，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泉州取代了广州，成为了全国第一大港。
那么在元代的时候，我们泉州的

刺桐港鼎盛，非常应该说至极哈。那么当时商船往来有去到了印度洋、太平洋，还有地中海沿岸，据说呢和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还有地区呢通商往来，货物的吞吐量位居世界首位。马可波罗游历泉州之后，在游记当中把刺桐城记载为世界第一大港，名扬整个欧洲世界。宋元400年海丝盛世，留下了海量船舶遗骸，还有外销瓷器，以及这个宗教石刻、贸易铭文、涉外文物，散落在泉州沿海的海底城乡山野遗址地下。随着近现代考古发掘不断的推进，大量的珍贵海丝文物重见天日，急需呢一座专属场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应运而生了。1959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正式挂牌成立，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海洋专题博物馆。那么，在1974年的时候呢，泉州湾后主港发掘出土的这个南宋远洋木质沉船，这一艘距离现在有800多年的一个宋代古船，也是迄今呢到现在为止啊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大的宋代远洋航船，震惊整个世界的考古界、航海界还有文博界。以此呢国宝级的文物作为核心，泉州湾的古船专题的陈列馆独立建成，和东湖主馆相辅相成，也成为我们泉州的适宜文化不可替代的核心载体。2021年，泉州成功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式成为全人类共同文化瑰宝，泉州海交馆就成为适宜申报核心的支撑场馆、文物保护核心单位，还有文化传播核心阵地，迎来全新的发展时代。60多年间，海交馆先后获评了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丝文化研究中心、全国十大精品博物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馆藏文物数量、还有学术研究深度以及社会教育广度、文旅传播力度，长期呢位居全国县级以上的海洋类博物馆的首位，也是泉州呢走向世界、世界读懂泉州的第一文化名片。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遇见晋江思城，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因江而生。

0: 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

好，接着呢，再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鲤城区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它也是我们全国唯一的以闽台两岸历史渊源作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级一级专题博物馆，是海峡两岸地缘相连、血缘相亲、文缘相通，还有俗缘相近、商缘相连的权威历史见证的殿堂，更是泉州呢是以文博矩阵当中啊承载家国根脉、连结两岸骨肉血亲的一个精神地标，和我们泉州的海交馆还有泉州市的博物馆三足鼎立啊，共同撑起了泉州全域的文博核心的格局。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个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呢，它是2005年新馆动工兴建的，2006年五月份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那么它整体的这个风格是以闽南红砖古厝结合了方舟造型的设计，寓意呢两岸同舟，血脉相连，一脉永续。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场馆建筑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像108级的弧形这个斜街就直通天台啊，象征这个闽台同胞呢同处一片屋檐，然后同根同源。馆前有这个九龙磐石广场，伫立19米的巨型的九龙石柱，这个呢也是极具有影响力的。然后它以这个龙珠的这个龙吐珠的这个意象哈，昭示着两岸炎黄子孙血脉同源，龙意相传。中庭还珍藏了全球最大的火药这个报绘壁画，叫同根榕，它是以千年的古榕盘根交错，跨海峡共生，定格闽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永恒印记。那如今呢，它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青少年研学教育的高地。每年这个累计啊，接待这个观众就要超过1000多万了。其中呢，像台胞的一些访客就有突破了103万人次，也可以说呢，是两岸同胞寻根谒祖啊、溯源文脉、共情乡愁的两岸寻根的第一馆。而且它也实证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闽台千年一体共生的国家级历史物证的殿堂。咱们可以走进这个博物馆，了解到它里头有包括各类的一些涉台文物啊、谱牒、家书、民俗器物呢，就有高达20000多件，珍藏闽台的族谱有10000多件哈，两岸的往来家书就有9000多件，其中40%的珍贵藏品都是由台湾同胞呢无偿捐赠的，一纸一物、一器一文都是两岸骨肉相连、山海不离的铁证。场馆呢以两大常设的主题馆全方位梳理了闽台地缘近、血缘亲、还有文缘深、俗缘同、商缘广的

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渊源。那么2024年有全新升级了闽台园的核心大展，还新增加了570多件的珍稀社台文物，搭配了29项的这个数字互动体验。所以现在呢，我们去看博物馆，它也是非常的高科技哈，有很多的 AI 赋能的检索系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再来走进咱们邻近的这座城市石狮市博物馆。石狮市博物馆呢，我们也去了好几趟，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有特色啊。因为原来石狮如果是在旧时，它也是隶属于我们晋江县的一个管筹范围，就是管辖范围。然后后来是有就是分出去了啊，所以它有很多的一些文化跟我们晋江是有一些相融共通的地方。这个场馆哈，它依托的是石狮千年渔港发展史，有梳理了历代海上贸易，还有先民渡海迁徙以及华侨闯荡南洋啊，两岸商贸往来的一些脉络。馆藏里头有包括这个石狮子的文化，然后有大量的一些古船构件、港口碑刻啊等等，还有一些宗族族谱了，石狮沿海的一些古港千帆云集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你会看到，哎，好像跟我们晋江有很多的一些脉络相通哦。他也全方位的去展示了石狮呢，一港通四海，一桥济两岸的一个独特的人文。那么南安呢，南安市博物馆我们了解到，就是南安这个地方，因为它是郑成功的故里哈，所以呢，南安的这个成功文化这些年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它是以郑成功这个海洋经略文化作为一个核心的灵魂，有串联了史前文明啊、宋元海丝、海防历史、宗族文脉、侨乡传承，也是我们泉州呢非常有历史厚重感和家国情怀的一个县级综合性的博物馆。那么走进南安的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有南安的上古石器啊，还有商周青铜，完整的还原了泉州湾南岸的千年港口发展史。而且它还特别展现的就是郑成功的文化，馆内有珍藏大量郑成功相关的一些史料。南安博物馆还联动了延平君王祠，还有九日山奇峰石刻，以及这个安平桥等一些事宜古迹，也把海洋开拓精神、民族家国大义、两岸同源血脉有融为一体。是的，所以提到安平桥，这个晋江和南安的这个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啊。那么南安的这个作为一个县级的博物馆哈，它也是我们泉州市一文脉还有家国文化传播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场馆。好，再来走进惠安县。惠安县有一个惠东女民俗，它聚焦的是惠安女的民俗文化，还有石雕非遗技艺，以及古港海防历史、闽南乡土文脉，打造泉州呢独一无二的山海民俗特色博物馆。我们知道惠安这个地方，它是以石雕、影雕著名哈著称的，包括它的服饰啊，它的这个惠安女的精神都非常极具地方特色。那么惠安女的服饰、劳作习俗、婚俗礼仪、节庆信仰，也是闽南文化标志的非遗瑰宝。那么惠安女作为我们福建的三大渔女之一，她的这个这种服饰，包括她的整个民俗啊，都是极具惠安自己的一些特点。馆内呢有复原一些传统的服装，还有生活的器具。其实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大 V， 也是来自惠安的这个我有四个姐啊，他们就在讲惠安女的一生啊，她的一生的这个服饰也不是那么的单一的，也是有一些变化。例如说作为这个小姑娘她穿的衣服，然后呢结婚要穿什么样的一些礼服，到了就是婚后的这个惠安女，她的服饰她都好像整个不一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她也会有一些变化的。记录了沿海渔家世代生存的智慧，而且惠安女抬石头是非常坚韧的。当然了，现代的惠安女已经很少看到在抬石头，但是依然还是有在做这个影雕、线雕、石雕的工作。还有包括以前我们小时候对惠安女的一个认知啊，就会觉得哪里有工地哪里就有惠安，特别是惠安的一些包工头啊，还有石匠啊，还有惠安女的影子哈，就感觉惠安女特别能吃苦，跟着这个工地，就是见到哪里跑到哪里，常年都是一直在劳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化县的这个陶瓷博物馆。大家都知道德化它是世界陶瓷之都，宋元外销瓷的核心产地。那么德化陶瓷博物馆也是非常顶尖的陶瓷专题的博物馆，
它有上万件的历代德化白瓷，在宋元外销的钧瓷啊，还有明清的佛像的瓷塑啊，古窑遗址的标本窑具文物，从唐代初创宋元鼎盛明清繁荣到近现代传承，也非常完整的梳理了千年这个瓷窑的发展史。宋元时期德化白瓷顺着泉州刺桐港扬帆远航，去到了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贸易商品，和丝绸、茶叶并称东方三宝。温润如玉的象牙白瓷惊艳了世界各国宫廷，也是宋元泉州海洋商贸鼎盛的绝佳实物见证。场馆还深度还原了龙窑烧制工艺，还有古窑的遗址风貌，陶瓷外销航线，中外文化交流故事，展现的是我们德化瓷塑造就的东方美学。作为泉州市一核心关联场馆，德化瓷博物馆可以说是串联起了全域海丝遗址，用一窑一瓷讲述了泉州山海的通商传奇，瓷窑千年，海通万里，让世界瓷都文脉和市一泉州交相辉映。再来走进安溪县博物馆。安溪呢是地处于我们泉州内陆腹地啊，群山连绵，茶韵悠长，自古呢像它的冶铁是非常兴盛的。那么包括我们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这个冶铁试遗点也是很有特色，还有千年的茶香文脉啊，这些呢都是安溪的这个它的当地的一个产业，也可以说是安溪县博物馆它立足这个茶铁双绝地方的一个特色要去展现的一个内容。所以它包括有这个就是山地农耕文明啊，还有古邑茶道啊，冶铁工业遗产，闽台宗族渊源，侨乡乡愁文化，构建了属于安溪自己气质的一种山区的文博体系。它包括有史前石器，还有先秦陶器、唐宋器皿、宋元冶铁遗址文物、古矿遗存、铁器铸件，还有古道碑刻、历代的茶礼器具。宋元安溪冶铁业我们都知道高度发达，那么大量的铁器呢经由内陆的驿道去到了泉州港口，远销海外，也是刺桐港远洋贸易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成功的入选了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啊。那么千年安溪的这个茶香也是绵延不绝，茶马古道连通山海，茶叶顺江入海，沿着海上丝路走向世界，形成了内陆茶山和滨海港口联动共生的独特适宜的格局。在里头我们还会看到它也有很多的一些闽台族谱啊，宗族迁徙的一些史料，还有华侨侨批啊，可以说非常的详实具体。

自古呢，全南首义，海思南港核心，千年侨乡，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闽台之间的一些这种史料，也可以说是我们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核心的遗产腹地。

我们作为一个县域博物馆也非常厉害啊，它是国家二级哈，福建一级博物馆。那么作为这个泉州沿海规模顶尖县级的综合文博场所，以安平桥事宜，还有宋元海丝商贸、磁造窑外销、闽台宗族同源、华侨家国乡愁、海防经略史作为全域的核心脉络。大家都知道晋江因为这个西晋时期永嘉年间哈衣冠南渡，中原士族沿江聚居得名，在唐开元六年就正式的置县了，千年文脉绵延不绝，包括我们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还有草庵的摩尼教这个遗址，也就是我们的摩尼光佛造像哈，还有这个磁造窑址，这金交以山窑址，这三个地方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后来才能够成为我们的适宜点之一，是我们泉州呢适宜滨海片区文物密集最高，而且历史链条最完整的区域。走进我们博物馆呢，其实也有对这三大遗产点做一个展示。那么我们走进去会发现，哎，它有复刻1:1的这个摩尼教的光佛造像啊，然后又有金交椅山的这个窑址哈，大概这个比例也差不多。当然安平桥是很难做到，但是它也有就是微型版的，然后又有一些图片的记载哈，非常的详实和具象化。此外呢，馆藏的文物也是非常的多的。根据我们博物馆的馆长这个林千海馆长他的介绍说，哎，展出的只占了5%，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还没有展出。四大常设的展厅全景的铺开晋江千年的岁月，包括晋江故事、历史与人文诉说，梳理了远古闽越、中原南迁、州县建制、山海耕渔完整的发展史，海天万里故园情，深耕的是华侨百年闯荡南洋、侨汇反哺桑梓、侨批、家书、传世文脉，晋台原港澳情讲述的是先民去到台湾去开垦啊，然后两岸宗族互认啊，以及民俗信仰同源血脉的连结。匠心天工荟萃磁造窑的千年外销陶瓷，还有古桥的一些石刻，以及闽南古建石雕，还有这个书画金石传世的珍品。在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什么演派啊、船方啊这样的一些门牌门匾的一个展示，其实这只是一部分，然后还有部分的是一些知名的历史人物，像什么陈子峰啊、李治啊、李武啊、吴鲁啊，这些他都有做一些历史人物的一些这个图文介绍。那么作为闽南第一侨乡，我们晋江也有百万侨胞遍布海内外，所以呢走进我们晋江博物馆也可以了解到，就是一个华侨专题展哈，也非常特色了。它里头包括了一些侨批信礼啊、族谱、家谱、通商契约、华侨影像、回乡建设的一些资料，完整的去还原了我们先民去怎么渡海谋生、海外立业、反哺故里、两岸寻根啊等等哈，就是我们的侨台文化都非常的详细。而且呢，我们晋江博物馆它还有一些分馆，例如像它会去联动安平桥景区、草庵古寺、磁造古窑、诗朗纪念馆，还有陈代回族史馆等一些分馆，全域呢串联适宜的古迹，还有古港古桥、窑址桥记、何石狮桥港、南安的郑成功以及惠安的民俗场馆也会有一些紧密联动。总之这些年我们晋江市博物馆以桥为魂、以海为脉、以桥为根、以台为源，兼具的是通史厚重、适宜标杆、海洋的格局、家国的情怀。不仅仅是它有一些常态展，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专题展哈，都会时不时的进行展现，请进来然后又展出去。然后我们根据博物馆的馆长的介绍说，这些年也有经常去举办一些博物馆走出去的活动哈，更好的去夯实内在的

是的，那么随着这个文旅的不断的这个发展，其实博物馆它要承担的这个文化的使命也是会越发的就是比较多了哈。然后它现在不仅仅是一个文博的展馆，其实也有附加了很多的功能，例如像研学还有学术交流的，或者说一个城市的在地化的一些艺术家展示的一个平台，它的功能不断的在多元化的发展，然后它也在跨界的去联动去合作。你比如说像我们昨天走进的是我们晋江市的第六实验幼儿园，然后跟我们的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还有我们罗山的教育中心做了一个湘等安平桥文化威容站共建活动。在昨天当天的时候，他们也有做了几个单位的联动和授牌，这个是教育局的一个活动哈，就有来自我们文化馆啊、博物馆啊，还有这个木偶剧团等等哈，各个展馆文化窗口，还有公安局等等，都有一起来授牌。所以昨天的这场活动也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现在这些文博单位、文化单位，他也一直在为基层的一些社区也好乡村也好、学校也好来赋能。那么今年以来，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聚焦了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也推出了20件为民办实事的项目，精准补齐民生的短板。截止到5月中旬，所有的项目都按照时间节点逐步的推进了，多个工程提前落地见效，全方位来提升市民生活的获得感。好比像菜篮子工程这个提质升级就是今年民生的重点工作之一。那我们晋江呢就推进了5个农贸市场的改造提升项目，这个也是可以说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包括出行环境优化工作也在同步的提速。据了解呢，像目前有完成了2919处的人行道的隐患整改，还有4551盏的节能路灯的更新，有效解决了路面凹凸照明不足的问题，筑牢了市民出行安全的防线。还有民生健康服务持续的下沉基层哈，这个晋江呢也把45周岁以上的一些人群这个肺癌早筛纳入了民生实事，调配移动 CT 这个筛查车走进企业社区，提供免费上门的筛查服务，把专业医疗资源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截止到5月中旬，已经累计完成了481名的市民筛查，后续也会持续的分批开展筛查的工作，助力疾病可以早筛早治。那么其余像17项的民生实事呢也稳步落地像老旧电梯的更新，还有燃气安全设施的加装，农村供水管网改造等一些工程进度喜人，已经完成了120部的老旧电梯的更新，还有7148户家庭燃气安全的3件套的安装，还有农村的供水管网的铺设进度达到72%，同时电力的设施升级啦、职工医疗互助心理健康中心建设、特殊群体的帮扶、校园护眼的改造、交通拥堵整治等多项工作有序推进，全方位来补齐城市的民生短板。是的，应该说现在的文化需求它也是属于民生的一大部分，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好了，他对于这个文化的这种渴求提升这个艺术鉴赏力等等，他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且也是融入到日常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文化的这个服务也要不断的在进步。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述了像我们泉州各个县市以及我们晋江的这个博物馆的馆藏的这些文化，其实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更加接地气的。就像我们博物馆馆长说的它不仅仅是要去记录过去，要去传承过去，更要更好的去展望未来，让我们未来的孩子们能够了解到我们有什么，我们晋江博物馆有什么，我们的晋江文化有什么，我们的历史有什么。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号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0: 今天呢是中年心理健康日，
1: 哎，
0: 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日子，所以谁是中年心里都得有点数。你们的健康日啊，我说不知道正在开车的、走路的、居家休息的各位中年人，也许你现在正在忙着去吃晚饭，有没有一瞬间觉得自己的情绪早就已经学会了静音模式？
1: 哇哦！
0: 啊，不敢吐槽，不敢声张，不敢大声说出来，就打碎了牙往自己的肚子里面苦苦咽。人到了中年，我们好像自动解锁了万能人设，是父母的依靠，是孩子的港湾，是家人的顶梁柱，是老婆的出气包。唯独不是我们自己。那开心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分享，委屈的时候呢，你也得必须消化，疲惫的时候你只能隐藏。身边人都觉得，哎，你们得成熟，得稳重啊，得扛得住事儿，你不然我邀你干啥呀？是不是啊？尤其是中年男人感觉显得特别不值钱的时候，你就得想一想，你老婆之所以还能留住你在身边，还不是看着你稍微还能对家里面做点贡献，还有点用。所以呢，当我们深夜独处的时候，你才知道作为中年人心里藏了太多说不可出口的这些心事。有些难过，不敢跟自己的父母讲，怕他们担心失眠，也不敢跟伴侣说，怕增加彼此的压力，不敢跟朋友说，怕被朋友笑话，更不敢发在朋友圈，那一方有难八方点赞的。也怕被过度的解读，怕矫情，怕无人共情，所以呢没关系，这不有我呢吗？欢欢驾到，能说会道，不灌鸡汤一起聊聊。所以说成年人最真实的软肋，中年人心里，你们的心底啊，是不是很想跟家人吐槽的那些心事没人说的时候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一起分享分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是吧？这是我最大的心愿。虽然不是一首歌，但是放在一起的话显得特别和谐哈。愿大家一起来放心的倾诉，在这里所有的心事都被接纳，所有的情绪都值得被温柔以待。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心里最不想跟家人和朋友吐槽的事情是什么。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哪些不想跟家人和朋友吐槽的事情，不敢跟家人和朋友吐槽的那些。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话。节目当中我们的小王说了，藏在心里的心事就是看似稳定的工作，其实每天都在焦虑自己的职业的一个发展，也害怕自己失业，不敢告诉任何人，怕家人觉得我抗压能力差，也怕欢欢说的啊，对象觉得我没啥用。是特别不容易是吧，我们都说有一些行业都让自己呢从朝阳行业干成了夕阳行业，虽然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但当这个行业走向夕阳的时候，谁能从容得了？其实就连领导他自己也焦虑是吧，员工都失业了，你去领导谁呀？就是说不要认为说啊，你们这些当领导的有什么好感觉这个扎心的是吧，其实领导更揪心，没人领导了他还是领导吗？你们所以说各个行业当中都希望自己的这个行业向阳向好去发展是吧。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中年心理健康日啊，你不想跟家人和朋友吐槽的那些软肋，那些事情究竟是啥。就那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今天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吗？
1: 哎，
0: 这个深入人心的常识其实是一个流传多年的误区，真相就是温度设得越高越省电，27度到28度啊，其实才是家庭空调真正值得参考的省电区间。什么？27度到28度，那我还开什么空调？为什么26度的空调它不是最省电的这个模式？那么空调耗电的核心呢，在于压缩机的工作负荷，而负荷大小这件事由室内外温差决定的。夏季的室外35度的时候呢，如果设定的温度是26摄氏度，温差达到9摄氏度，那么这个压缩机呢必须满负荷高频运转才能够把室温给拉下来。而设定28度的时候呢，温差缩到了7度，压缩机进入到低频的稳态的运行，那么这个耗电量就明显的下降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实测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说 1.5P 的变频的这个空调在相同的室外的条件下啊，26摄氏度每小时耗电约0.65度，27摄氏度降掉了这个0.42度，省电约达到36%，28摄氏度配合风扇更加的低到了0.33度，接近省电50%。
1: 哎，
0: 那要这样说的话，我可就得减肥了。据说瘦人才会觉得说空调温度高一点，自己也会觉得很凉爽。白天活动的时候呢，26度到27度是舒适的基准，配合电风扇来使用，体感可以接近24度到25度，没有必要死守住26摄氏度。那夜间睡眠的话呢，人体在凌晨体温自然会下降，那就是建议啊，我们的调到27到28摄氏度，并且开启睡眠模式。那这个模式呢，会自动的阶梯式的升温，降低风速，比恒定26摄氏度整晚运行省电20%以上，还能够避免着凉。有一个快速降温法什么呢？就是说刚回到家，房间比较闷热的时候，可以先设置23摄氏度，加最大的风速，加风口朝上吹个10分钟，利用这个冷空气自然下沉，快速的来进行置换热气。待室温下降之后，你再调回27、8度啊，就是让自己的这个温度迅速降下来的时候，在后面的话呢，也别一直都给它拉到23度啊。这一套操作流程下来呢，全程的这个低温运行会更加的节能。湿热的一个天气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湿度超过60%的时候，比如说在咱们南方有梅雨季节，选择除湿模式可能会比制冷模式省电30%，同时体感温度也会降个2到30摄氏度。但是呢，这个室温超过30摄氏度的时候呢，除湿模式反而更加费电，北方干燥地区也不建议使用。

平时呢，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些电费刺客。什么意思？就是频繁的开关机，其实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费电操作。从来不清洁过滤网也是不行的。门窗大开的时候开空调，那你这纯粹就是有钱任性啊！出风口朝下吹其实也并不理想，因为冷空气密度比较大，会自然下沉。制冷的时候呢，应该做到风口朝上啊，让这个冷气像瀑布一样均匀的覆盖全屋，避免局部过冷啊，导致这个压缩机呢反复的启停。那关于省电，其实有不同的声音，并非是所有人都认同说开高温度更省电的一个逻辑。有部分的网友认为说，开空调的一个核心目的其实就是凉快，为了省电呢，硬把空调的温度调到27度到28度，反而会闷热难忍。甚至有人会吐槽说，干脆不开最省电。那快科技呢，其实他在研究的时候也发表了这个观点，指出说，温度并不是越高就越省电。如果设置在29度到30度，导致房间根本就温度降不下来，那压缩机长时间高负荷的运转，电费反而会更高。建议在26度左右呢，取得舒适和节能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其实是最好的。深圳卫健委等一些专业的机构则强调说，从健康角度来讲，26摄氏度其实是最合适的，能够有效避免空调病和温差过大导致的心脑血管的意外啊。那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安全其实比省电更重要。每年夏季呢，都有独居老人因为舍不得开空调而导致这个热射病被送到医院的这个悲剧。那么这个住院费其实远超过电费，该用电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就用电，科学的调整比死守一个温度的数字更加有意义，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

0: 半年之前最后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两个女子嫌榴莲太苦，吃了三房之后要求退货。
1: 哎，
0: 热那苦的话你第一口你吃不出来吗？第一口吃不出来，你第一房你吃不出来吃了三房之后要求退货，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事儿它真不是这个事儿。山东东营两个女子呢，嫌榴莲太苦，拿着吃剩的两房小的要求退货。这个网友们也说哈，这真的是仅退款的风吹到了实体店啊。老板也气得跟他们理论说，我可以给你退，但是为什么要把我这三房的榴莲都吃了之后才想起来退呢？这是白嫖嫖的这么的理直气壮啊。虽然说先苦不一定后甜，但先甜是肯定真的甜。但你先苦的话，你确实是真的苦，你难道吃不上来吗？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折射出的一个消费环境，就是说维权意识和契约精神的一个失衡。那消费者有权来质疑品质，但如果说将这个试吃成本转嫁给商家，你吃完三房榴莲之后，你再要求退剩余两房，
1: 哎，
0: 你这事儿你办的不合适啊你。这是透支了市场的诚信度啊，守住合理损耗的边界，才能够保障咱们商户生存与消费者长期权益的平衡。要人人都像你这样的话，都去白嫖商家，商家还拿啥赚钱了，对不对？还做啥生意了呀？都这么无赖的话，搞得我都想吃了。那也不行啊，对吧？所以说呢，希望

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让自己做个人吧。商家本本分分做生意，咱们的消费者也要好好的啊，当一个合格的消费者，别总想着去白嫖，要点脸吧。好了，楼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一说一说中年健康心理日，中年心理健康日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不敢跟朋友和家人吐槽的事情，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的软肋啊？和你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人到中年看似非常的豁达，但实际上呢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呢是放在心里口难开啊。今天呢是中年心理健康日，你最不想跟家人和朋友吐槽的心事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小郭在节目当中说，我经常会莫名的低落，没有具体的烦心事儿，但就是开心不起来，怕别人说我矫情，只能够装作乐观和开朗吧。不知道为什么中年人心里心事越来越多。田阳说，越来越讨厌社交了，不想应酬也不想寒暄，却要为了生活去被迫合群，心里极度的疲惫，也没有什么人能够理解。高静说了，我吧主要是焦虑孩子的未来，怕自己能力不够，给不了孩子更好的平台，这种自卑和焦虑从来也不敢表露出来。微信当中的林浩浩说，人到中年不敢裸辞，不敢任意

性，哪怕工作内耗很严重，备受委屈也能够得让自己咬牙坚持啊，委屈都得让自己呢打碎的牙往肚子里面咽。孙飞在节目当中说，和伴侣三观越来越不合，日常都是将就和忍让，无数次的委屈和落泪，转头还要假装和睦，不敢跟朋友和家人吐槽家事，有的时候呢也要在孩子面前保持乐观和开朗，不能让他焦虑，说哎，这个家庭关系比较的紧张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总是会在吵架的时候说，真是瞎了眼看着你这样。其实并不是当初自己瞎了眼，也许是因为自己在相处的比较久的过程当中，慢慢发现了彼此的一些不合适、啊、但我想说，如果在生活当中、啊、要给自己一些勇气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也需要自己坚定我们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磨合到很好的话呢，也需要彼此之间更加的去努力的来迈向对方，是吧哈。微信当中的吴强说，我有时候呢对当下自己的生活很迷茫，想换赛道又不敢冒险，害怕失败拖累家庭，这种纠结和犹豫从来也不敢跟家人多说一句。郑宇说了，常年的身心疲惫，身体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啊，不敢请假休息，也不敢喊累，因为全家都在靠我撑着，确实是很辛苦啊，是吧，年纪轻轻患上老年病这事儿啊，听起来真的非常的心酸啊。所以说呢，直播间的晚风好像都安静了几分钟，听了大家的心事之后也是感觉很沉默。无论是你现在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在回家的路上啊，我们有的时候作为中年人，看似面无表情的在赶路，其实心里都揣着一小段不愿意往外吐露的这个心事啊，心里也是有在为这个柴米油盐去奔波的这个压力啊。有人卡在独处的孤独里，不用强迫自己时刻正能量，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个电波能够短暂当中卸下伪装的美好啊，希望大家来重整信心再出发。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作为中年人啊，就是不敢跟朋友和家人来吐槽的那些心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节目当中，罗文说，看似生活满意啊，这个圆满，其实心里也是有遗憾的。年轻的时候未完成的梦想，如今也被柴米油盐给困住了，有的时候呢也不太敢提起。微信当中的林浩说，这个前面讲不敢裸辞这个事儿啊，其实有时候在心里面想一想，辞职的话呢可能未必有一个好的前途，还是踏踏实实在这份工作当中让自己做好吧。孙菲菲说，在这个生活当中看着父母慢慢变老，身体越来越差，自己却无能为力去改变这个现状的时候呢，这种无力感有的时候呢让中年人其实挺崩溃的啊。微信当中的小费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有的时候呢你会在生活当中慢慢发现没有真正的知己，开心的时候无人分享，难过的时候无人倾诉，成年人的孤独只能够在自己的心里面默默的去消化。微信当中的陈浩说，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两头都会给成年人压下来，作为中年的自己每月账单压得喘不过气，却还要在家人面前装作从容和淡定，不敢让他们看到我的拮据，所以说中年人真的很不容易呀。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作为中年人我们有哪些不敢跟家人和朋友吐槽的心事。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隐形成本，隐形的旅游成本。啥叫旅游隐形成本呢？这成本还分有形和隐形吗？这旅游还有什么隐形的消费项目吗？
1: 哎呀，
0: 肯定是有的。你以为你旅游光机票、住酒店啊、交通费用、吃东西这就可以了吗？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还没出发之前接这个睫毛啊，种睫毛就得花个200来块，染头发再花个200来块，卖衣服小几千块啊。你在去的过程当中的这些车票啊、路费啊，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可能也有一堆钱。如果你要准备去目的地再约一个线下拍摄的话，大概也要499元。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隐形的消费，就是说你在为做这件事的时候提前做的一些准备，这些都算是消费项目。有些人说我的理念就是去那些我不认识，就是没有人认识我的一个城市，我没有必要穿的那么好看，可以把我的丑衣服都穿去吗？也没有必要让自己照相吗？可以拍城市的风景，不拍我自己入境。朋友圈点个赞就可以了，证明我来过就行。好多人啊，愿意把钱花在旅游、酒店和美食上，也不愿意花在打扮自己的身上。那说明你没有跟对象一起出去旅游。你要跟对象一起出去旅游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就得把自己给捯饬的美一点，尤其是你跟你的 crush 出去旅游。得让自己收拾的好看一点，别整得邋里邋遢的。除非这个人不怎么有吸引力，你觉得可以轻松拿捏倒也还行。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可以让自己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去提前做细致准备的这趟旅行，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自己的心里啊，一定也是可以说非常的重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隐形的消费，其实也成为了我们这个旅游成本的一部分。它揭示了旅行当中超出机票、酒店等一些显性开支的隐性的消费，也反映出了咱们当代游客的一些消费焦虑和价值观的一个分歧。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提前来规划一些核心的消费项目吧。还有一些消费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都是为了取悦自己，这时候你就知道挣钱其实是最重要的。好吧，建立我们的防超额清单，让快乐不被账单所裹挟。旅行的本质就是探索世界和自我，风俭由人，心之所向也是值得的。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刚才说完了隐形的旅游消费的这个点，接下来再来说一说隐形的啊，让你看不见的那些肥胖的细菌。肥胖也有细菌吗？这事儿它是有的，能够让人变胖的细菌是真实存在的，胖子的体内可能就有胖菌。

子身上有胖菌这事儿呢，让人感觉既合情合理又不可思议。我们知道不合理饮食和缺少运动会引起肥胖，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一些人确实喝水也会长胖。来自于福建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介绍表示说了，建议这类人群呢，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肠道的菌群是否失衡。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鹰钩肠杆菌 B29 的这个菌数过多的话，就会引起肥胖，这也是国际上第一例依照这个我们的这个人体啊致胖菌的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中而看到了一个答案。在国内的学者的一项实验当中呢，研究者在一名体重超过175公斤的志愿者男孩肠道里面发现了致胖优势菌占了30%。也就是说你胖的话，可能是你肠道的菌群它都是一些胖菌。后来通过饮食调整啊，几乎会测不到这些致胖细菌，之后男孩的体重也马上出现了下降。所以身体的细菌在作祟，让人变胖啊，真让人心碎。有间接的证明了菌株的失衡就会引起肥胖的产生，所以各位小伙伴得让自己注意呀。这事儿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去医院来查一查，是不是身体里面有胖菌在作怪，导致自己越来越胖的。以前说有馋虫这个事儿，现在我觉得馋虫和胖菌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我最近也在给自己上一些科技和狠活了啊，说有那种就是闻了之后让你有饱腹感，然后呢特别恶心不想吃东西的这种东西，我买了一支，我闻了一下，觉得闻完之后更开胃了，我更想吃了，我这啥情况了，我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了这个比较胖的一些细菌的菌群啊，各位小伙伴如果身体当中有它的话呢，可能也会是自己变胖的一个元凶，所以希望我们身体当中多一些瘦菌少一些胖菌。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啊关于我们的这些耳朵的提示。有些人说耳朵根子发痒，说明有人念叨你了。有人说耳朵根子红，可能是有人想你了。还有些人说耳朵如果说你感觉不太舒服的话呢，也许里面的耳屎有点多。今天在网上呢，大家在分享说耳朵总痒，其实可能是暗示有五种问题，不要再一味的掏耳朵。耳朵莫名发痒，忍不住天天掏，但是越掏越痒，可是掏半天什么都掏不出来啊，可能这就不是说仅仅是耳朵痒的一个点。很多人认为说耳朵痒就是耳屎多，其实频繁的耳痒从来也不是耳朵本身的一个小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中医讲肾开窍于耳，那在我们的这个肝胆经络循行于耳的过程当中，耳朵也是连接了全身的脏腑，反复发痒可能有暗藏五种身体隐患。第一种就是单纯性的耳道比较干燥，这是最常见的啊，生理性的发痒，主要是你可能在频繁掏耳朵的过程当中呢，或者长期待在空调房，也可能是因为上火之类的啊。就会出现这些耳道皮肤油脂被过度清理啊，然后缺水干裂啊，耳朵比较痒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不用吃药啊，睡前用这个棉签轻轻的涂抹一点，医用凡士林保湿就可以了。第二种是肝胆火旺，就是可能熬夜爱吃辣的一些人呢，它是一个高发人群。第三种呢，就是体内的湿气比较重，耳道真菌的感染，这个呢在我们的夏天你就要注意了，它是一个高发的这个季节。第四种呢是外耳道的湿疹，过敏体质的人群呢会出现这些问题。第五种就是血糖偏高，代谢异常，这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很多人不知道顽固性的耳痒可能是血糖超标的一个早期信号，在血糖升高之后，全身皮肤的糖原含量会增加，耳道皮肤干燥，神经敏感和瘙痒反反复复，久治不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出现这些问题，可以来一一排查啊。首先不要贻误自己的病情，其次就是也不要让自己过度担忧，小耳朵藏着大健康，不要再忽视我们身体当中细微的信号。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中年人的心理健康。今天是中年心理健康日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哪些不敢跟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吐槽的地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中年人的心理健康，中年人那些藏在心里不愿跟别人吐槽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个需要倾诉的时候啊，大家都有着哪些在生活当中需要吐槽的这些小心事。微信当中的小肖说，中年之后呢，会让自己感觉很多权衡利弊的事情就会出现，很多心事都需要自我消化，还是蛮辛苦的。微信当中的梦姐说，很害怕自己老去，害怕自己的身体垮掉吧，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垮，但是就是怕垮怕成为家里人的负担，这种莫名的恐慌在深夜的时候总会让自己涌上心头。秦月说，家人只看结果，从来都不问我累不累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付出习惯的这种事情啊，就是自己不是在抱怨，是希望更多的时候呢能够得到最亲近的这样的一些人的关怀。所以我想说，以前我们老是说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会把最坏的一面留给最亲近的人，但其实生活当中也是，往往我们这些最亲近的人却忘记对他来进行关怀。我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开始啊，给自己家里的身边的这个顶梁柱，如果顶梁柱是你自己的话我们就多一些爱和关心啊，经常问问对方啊，你想吃什么，哪怕你想喝什么，哪怕给你一个爱的抱抱，其实都是可以的，抱抱老几也行像我经常犒劳我自己，买点好吃的东西让自己吃起来是吧，就肥水不流外人田啊，自己吃的是真高兴，我是真性高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是吧，多送给那些为家庭付出了这个巨大贡献的这些人，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师伯说，我有的时候感觉中年人吧，可能会和自己的一些亲人渐行渐远，亲情会变得有一些淡，但是心里又有点难过和无奈，也许朋友很多，但好像又没有什么真朋友，但并不想让自己和朋友之间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隔阂，也不想跟家人之间有更多远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啊，不想跟其他人吐槽自己的家事，但是家里确实有很多本难念的经啊。微信当中的下单说，一直在讨好所有人，照顾所有人的情绪，是中年人的一些现状，但唯独忽略的自己，有的时候很想让自己自私一次，但是却从来都不敢。微信当中的阿月说，努力生活了半生，依旧平凡普通，对不起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这份遗憾也是无人可说。其实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中年人我们没有狗血的抱怨，全都是中年人实打实的这种日常的拉扯哈。所以呢，把这些习惯的这些心里话锁起来的一些做法，是我们更多中年人的选择，怕影响家人去担忧啊，怕自己的一些吐槽显得自己还不够成熟，那总是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慢慢把我们的一些内心的想法啊放在心里的话，可能会让自己感觉每一个中年人都在负重前行的路上。其实吐槽不必分场合，心事也不必拦在心底，希望大家可以面对好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情绪，接纳自己，也让自己慢慢的消化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所谓中年人有哪些让自己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就是一直放在心里不敢跟家人和朋友吐槽的哪些心事？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在线分享和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夏凡节目当中说，我就感觉现在自己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生活的开销，看着物价、学费、医药费，满心的焦虑，却还要安慰家人，就是一切都有我。我觉得其实我有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有压力呀，哈。微信当中的程琦说，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也会渐行渐远，身边只剩下一些琐碎的生活。心里话，有的时候翻遍了通讯录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小周在节目当中说，对自己的现状比较不满意啊，想变好，但是又无力去改变，间歇性努力，持续性迷茫，自我否定的情绪只能藏在心底。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时候要让自己这个变通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呢这个间歇性的去让自己呢去这个努力啊，就是持续性的迷茫咱就别要了。
1: 哎，
0: 为啥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对吧？迷茫这个事情它是没有用的一件事儿，就是你如果总是去迷茫的话，它主要起到的一个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会让自己感觉说，我不行啊，多给自己泄气啊，是吧？啊，但是如果你要是振作起来，总给自己画饼。这感觉它就不太一样了啊，会让自己觉得说，哎，我可能还挺厉害的，有的时候做的还是挺好的。好吧，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作为中年人有的时候呢不敢跟外人吐槽的这些心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扭扭脖子放松心情，分享一下。
2: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整点之后，首先第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真的不要在半夜打开购物软件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很容易因为是半夜了，然后白天舍不得买的东西，到晚上我就激情下单，哐哐一顿买。早上深思熟虑啊，没做出的一些决策，晚上一拍脑门就觉得说能行。一到了晚上就觉得说我行。我最行，我真行。就是很多人到了晚上时候觉得自己很激情。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总会大胆很多，更容易冲动，这在心理上叫做深夜效应。所以前面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嘛，白天不懂夜的黑。首先就是说，第一点，白天大脑分泌的血清素有助于来维持情感的稳定，深夜的这种物质的分泌水平就会下降，情绪管理能力就减弱，那么这个负面情绪就会被放大，容易因为情绪波动造成冲动的决策。第二点呢，就是说经历了长时间的活动，那我们的身体与脑力的能量就大量的消耗，自控能力就会变差，到了晚上呢，大脑认知资源近乎枯竭，没有能力做出全面的分析，那么这个决策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最后呢，就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可能会过度的关注，甚至是放大负面的感受，经常会反复思考往事，这种持续反复的自我审视也会让人在不悦和悲伤当中越陷越深，继而做出冲动和失控的选择。所以晚上别让自己拿出你的手机空空下单。

0: supermarket，
1: 没有必要啊。大家咱就别整这事儿了。所以更加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能够让自己呢，在这个生活当中让自己理智一些，白天没买的东西都给它删掉，晚上你逃着逃着你就睡着了。

0: 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运气好的人大多有以下三个特点啊，我们是不是想让自己好运来呢？我运气好，因为我一直都在往前走，今天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来自于英国心理学者的这个调查研究发现说，所谓幸运的人啊，其实不过是善于意外的机会来帮助自己，与其说是运气使然，倒不如说是自己的行为和性格所致。他发现说，幸运的人呢，他是比较开朗，比较热情，乐于接触新的机会与经验的。相反，不幸的人比较孤僻和刻板，不善于抓住突然降临的机会。来自于英国的院士斯蒂芬·马克发现说，幸运的人有一些共同点，他们愿意尝试各种事物，愿意改变环境，并非广泛与人交往。总的来说，经验开放性越高，遇到的机会也就越多，获得好结果的几率就很大。所以说呢，运气好的人基本上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点就是勇敢去尝试，不去尝试可能就没有接触过的一些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就不知道自己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勇于尝试的话，你会发现说会给自己创造很多很多的一些可能。什么都不做的人不太可能会有好运的。第二点就是说培养坚韧和乐观的性格，有些人在尝试失败之后就放弃，所以说呢，多尝试的前提就是即使失败了之后啊，也会有让自己仍然可以坚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那这就是我们非常需要的这种坚韧和乐观的性格。因为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就是时来到绝境也会有人相助，让自己抱定这个信心啊，认为前方总有人来指导自己。最后就是善待他人，处处关心照顾别人，有了很多朋友，那么哪天你遇到困难，被帮助的可能性就会越高。这也就是说得到多助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幸运这个事是从哪来呀？从自己的心里来，在心里给自己打气，经常对自己说，我运气好，所以一切自然都很好，
1: 我身体好。

0: 生。
1: 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刚刚说完了幸运这件事儿，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广东人要热炸了，我们福建人其实也差不多。来自于中国天气消息说，未来三天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是当之无愧的蒸笼核心区，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全天候闷热再现，急需空调续命。其中呢，广东的体感温度最高升到了47摄氏度左右。25号的时候呢，来自于广东省的这个疾控预防中心还有这个气象局已经联合发布了广东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那预计呢，这个最新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啊，要让大家呢注意保持充足的一个饮水，防暑降温的一个状态。所以何止热炸啊，我想说说完了这一片之后，为什么单单不说我们福建呢？很多人说今天咱们也感觉有点热呀，是吧？所以说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啊，很辛苦的过程当中，也要让自己注意防暑和降温。

再挑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睡一睡，踹一脚打呼噜的人会怎么样呢？啊，你身边有没有一起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那个人？传统的做法就是他打呼噜，我踹一脚。所以你有没有关注一下，你踹了他这一脚究竟会怎么样呢？打呼噜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因为睡着之后呢，这个肌肉啊肉瘫了，舌头那一块的肌肉和组织往下坠，让气道变窄，堵住了呼吸，所以这个时候吸进来的空气就会撞到舌根，肌肉震动发出声音，就成了呼噜声。而仰躺着睡觉打呼噜的一个概率是其他睡姿的两倍以上，因此当你踹了一脚对方，对方翻身变成了侧躺，舌根肌肉就暂时不会出现压住呼吸道，打呼噜也就减少了。所以此外呢，被踹的人还会触发惊吓的这个反应啊，呼吸道就是可能上呼吸道的一个扩张肌，让呼吸变得更加顺畅，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微觉醒，所以说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就对打呼那个人有影响。这种做法虽然治标不治本，但是治标了。睡觉总是打呼噜可能是病理性因素，建议尽早的去就医治疗。好了各位小伙伴，他如果愿意被你踹的话你就踹，如果不愿意的话咱再想别的办法。好吧，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中年人心理健康日，大家在心中都藏着哪些不愿意跟别人吐槽的心事。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我们的身边啊，作为中年人的这个心事的一些表现。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节目当中的小池说了，羡慕别人轻松顺遂啊，感觉自己最近啊，在年纪大了之后开始回忆自己这一生啊，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啊，所以希望听完了刚才欢欢说的这个，给自己一些正能量，心情变好这件事儿啊，也多在心里鼓励自己吧。小芳说，职场内卷比较严重，拼尽全力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认可，中年人是要面子的。节目当中的池斌说，总感觉自己有时候做得不够好，对父母对孩子对家庭有所亏欠，一直感觉有一些不自在哈，觉得自己还是需要更优秀一些，但是有心有余力不足。顾倩倩说，羡慕那些洒脱的年轻人，但是自己又被家庭责任和生活给困住，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有的时候经常回忆自己的青春，也会回忆是不是自己的哪一步选错了，但人生没有回头路，只能够让自己深耕未来了。节目当中的魏彤说，日常被生活琐事消磨殆尽，没有惊喜也没有期待，日复一日的重复让人倍感麻木，唯有在生活当中给自己制造小惊喜，才可以让自己感到快乐。小葛说，人到中年最大的心事就是不敢示弱，不敢崩溃，也不敢停歇，一生都在为别人活着，希望未来也不要让自己忘了我们自己呀、是吧。听完大家这么多藏在心里却从未言说的心事，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感触的啊。在更多时候呢，我们需要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多给自己一些勇气，是吧啊，多给自己更多的一些正能量。那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时候呢，能够带着自己的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追求啊，来在自己未来的路上走得越来越好。那些被要求扛起的责任，稳住的生活，那也希望大家偶尔在脆弱的时候可以接住自己内心的这些情绪。人到中年的成熟其实也不是无坚不摧的，而是懂得让自己如何去自愈的，但是自愈从来也不是等同于硬扛，所以呢，这些我们不想面对家人和朋友吐槽的心事，可以选择发朋友圈的时候仅自己可见的。那些不想对家人和朋友吐槽的心事，也是藏在自己深夜的情绪，无人共情的委屈，默默消化的这些焦虑，也都不是矫情，而是咱们成年人最真实的情绪。所以呢，生活不是一直会一帆风顺的，责任也无需时刻紧绷的。往后余生，也希望咱们每一位奔波的中年人都能够学会放过自己，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也不用人人讨好，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偶尔疲惫，允许自己做一个普通柔软又会难过的普通的中年人。好吧，愿我们经历半生风雨，也能够扛起生活的责任，还可以善待自己的情绪，好好爱自己，温柔度余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

0: 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 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

0: 屋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2: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5: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4: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6: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4: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7: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8: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9: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呢，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陆客运量为8200。

0: 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0: 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

0: 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它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

0: 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2: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2: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呢，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这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泉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2: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 我们的暴雨、山洪

0: 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0: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联防联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5: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4: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6: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元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4: 据了解， 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5: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4: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7: 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8: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4: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9: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4: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10: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8: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4: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7: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2: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哎，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

0: 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0: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1: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4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2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 也非常的难啊，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啊，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啊，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啊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啊，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租性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行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见晋江思展，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

0: 是爱了。
1: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第37届金曲奖已于2026年的5月13号公布了完整的入围名单，颁奖典礼将会在6月27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第37届入围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爱了》。作为金曲奖常客，彭佳慧曾经拿下2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那么今年她带着全新作品《爱了》强势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这一首歌曲也是延续她标志性的铁肺唱腔，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温柔。这是彭佳慧出道多年对爱最直白也是最动人的解读啊，也是她第 N 次征战金曲奖的诚意之作。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一念之间在水中》。作为金曲奖大赢家，吴青峰过往也是多次拿下年度专辑、最佳作词人等大奖。今年他凭借全新的创作专辑《在水中》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单曲制作人两项大奖。来听到吴青峰、齐豫共同带来的《一念之间在水中》。

一念之间在水中，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轻盈空灵，歌词也是充满诗意，把一念之间的执念跟释然唱得细腻又飘渺。飘扬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来听到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卢广仲创作鬼才的治愈作品《一夜一夜一夜》。

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把难熬的夜晚唱得温柔又有力量，当然他的嗓音也是自带治愈感啊，简单的旋律藏着最动人的生活共鸣，非常具有卢广仲独有的音乐魅力。在本届的金曲奖，他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作曲人奖项。接下来出场的是萧煌奇，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他的闽南语作品《李龙无咧看》。

萧煌奇《Little Molecule》啊，非常与众不同的闽南语歌曲。萧煌奇他也是凭借他的作品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闽南语男歌手、最佳闽南语的专辑两大奖项啊。接下来迎来乐团之声《落日飞车》的《Wind of Tomorrow》，他们也是常客。曾经拿下32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今年他们凭借这首复古迷幻的英文作品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奖项。

Wind of Tomorrow， 这也是他们标志性的复古迷幻摇滚，慵懒的 guitar 的 riff， 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松弛慵懒的唱腔，就像是傍晚的晚风，温柔又迷离，把这种氛围感拉满，完全是落日飞车独有的复古美学。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李竹新的 Sakura Gansha， 这是一首跨语境的实验作品。去年他以专辑《水》横扫了第36届金曲奖，拿下最佳闽南语专辑、最佳闽南语女歌手三项大奖。今年他再次以这种充满实验色彩的作品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最佳 MV 奖项。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 Sakura Gansha， 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
2: 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0: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不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21: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请听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

0: 总顾问张明，总策划张宏斌，总监制穆峰京、黄翔、张庆港，策划马玉霞，统筹李丽，监制林林，编剧段晴，导演王家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贺恒瑜、赵燕。第一集。
1: 龙皮，龙皮，龙皮，
2: 啊，这怎么了？哎呀，
1: 这大半夜的，做了什么好梦，都能笑醒？
2: 笑的声音很大吗？
1: 能传三里地去。
2: 哎呀，哎，我跟你说啊，真是一个好梦啊。我又梦见了杂交水稻的茎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我和助手们一块儿在稻田里散步，在稻穗下面乘凉。
1: 我看你呀，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2: 这是我的梦想，是我追求的目标。这个禾下乘凉梦如果真的实现了，哎呀，你想啊，双季稻亩产就不止1500公斤了，那得多养活多少人哟。哎，你看，我给你细算算啊，
1: 都90岁了还跟年轻时一样，说是风就是雨。这个梦你从小做到了老，追着这个梦你从冬忙到了夏，这一路走来遭了多少罪呀。
3: 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人民解放军，请进大别山。
4: 号外号外，南京物价上涨600万倍，百米价格一天之内上涨16次。号外号外，南京物价上涨600万倍，
5: 怎么买的？
6: 现价？
7: 这不能吃饭，
8: 这哪买得起？
9: 这昨天1000元还能买一担米呢。
10: 就是啊，今天怎么就只能买一捧了？
9: 是啊。无论如何你得给个说法啊。
11: 这日子没法过了。
12: 你看我这一年还挣不到1斤米钱呢。
10: 就是啊，快给我开门，
13: 比金子都贵，
14: 干嘛呀？
10: 就是啊，开门呢。
15: 别哭了弟弟，都到家了。
16: 你们回来了。龙香怎么哭了？二毛，你欺负弟弟。

0: 题了？
1: 我没有嘛，是米店。
0: 你又涨价了？
2: 老板说，这几捆钱只能买2两米。妈，我看到死人了。
1: 就在米店门口，一个娘娘说，是饿死的。
0: 米店门口都会饿死人。
2: 妈，白米为什么这么贵啊？我长大一定要自己种白米，咱们家不买他们的米，所有人都不买他们的米。
1: 小弟，不哭，以后哥哥给你们种稻米，给全天下的人种稻米。

0: 妈，我来切吧。
1: 去去。哎，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想飞就飞呗，不用问我。
0: 妈，哎呀，妈，
1: 哎呀，甭耽误我给你弟弟们做饭。
0: 那我您就不管了？
1: 我想管，那也得管得住啊。
0: 哎呀，妈，您是我最最最亲爱的妈妈，是最最最疼我的妈妈，对不对？
1: 嗯。
0: 妈，您还记得《摩登时代》那个电影吗？卓别林在一个农庄里，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我要是学了农，开个大农庄。
1: 你没下过田，种过地，那是要吃苦的。
0: 苦？这些年我们一家没少吃。妈，您还记得逃难路上那些饿死的人吗？还有那次在粮店。从那以后，我就觉悟到吃饭是第一等大事。没有农民种田，稻米从哪里来？我们怎么生存？
1: 即便我同意，你爸那一关你也过不了。他一直想让你学理工学医，前途好，也不会再吃那么多的苦。
0: 我知道，妈，爸听您的。360行，行行出状元，我向土地公保证，一定不会给您和爸丢脸。妈，儿子给您鞠躬了。
1: 你呀，二毛，你长大了，以前是路领着你走，今后你得领着路走了。孩子，妈没别的话，这一路上心不能小，但一定要小心。
0: 哎，
2: 1949年，中国站起来了，我如愿考上了私立湘晖学院农艺系。刚入学，重庆就解放了。1950年，院系调整，湘晖学院并入西南农学院，校址在重庆北碚。
1: 你那时候又是小提琴，又是踢踏舞，还是歌队的大贝斯，最爱的是游泳。为了省2分钱买一个鸡蛋，经常夜里游泳，过嘉陵江去看电影。
2: 嗯，抗美援朝，我还参加过考空军，被选上了，我好高兴啊！还参加了庆祝81建军节晚会。第二天就要到空校去正式受训了。
3: 袁隆平，管老师找你。
4: 知道了。
3: 管老师，您找我。
5: 哎呦，隆平啊，快快快快进来。
3: 哎
5: 哎，行李都收拾好了吧？
3: 收拾好了。
5: 啊，来来来，坐。
3: 哎。管老师，
5: 哎，
3: 您不会当我是逃兵吧？
5: 哎呀，小孩子话，你有志于保家卫国，值得表扬才是啊。
3: 可同学们都说，
5: 哎，隆平啊，虽然平时你有些自由散漫，但是对于遗传学，你却很专注，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是个好苗子。 你能利用大量课余时间阅读中外文农业科技杂志，利弊成见，转益多师，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3: 老师，您给我讲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让我看到了真正的科学精神，真是太了不起了。
5: 环境影响学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量变不见质变，最后什么都没有。可是呢，大多数人都对之深信不疑，还拿来指导生产，哼，真是荒唐。
3: 他们信他们的，我们坚持我们的，真理面前人人都有发言权。
5: 又说小孩子话，哪有这么简单呢？真理啊，未必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但最可怕的是，话语权也握在这群足以摧毁你的大多数人手里。哼，这也是一场战争，并且旷日持久。哎，所幸啊，你不必再经历这种战斗了。啊，等等啊。
3: 嗯。
5: 这儿呢，来，拿着。
3: 遗传学，孟德尔，摩尔根，老师。
5: 嘿嘿，虽然你要离开农校了，但是这场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当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你如果有机会再做选择，我希望你能继续学习遗传学，从事农业研究。龙平啊，你要记住，一粒子弹能消灭一个生命，一粒稻米却能救活一个生命啊。
3: 老师，您的话我记下了。
5: 嗯，去吧，再见。

0: 结果呢，那天晚会之后就宣布我们大学生一律退回啊，这是毛主席签发的命令，他只是说朝鲜战争已有缓和，国家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只有20万大学生，所以啊，大学生都不能参战。而管向桓老师的话却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一粒子弹能消灭一个生命，一粒稻米却能救活一个生命，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使命。
1: 安江农校，兹介绍西南农学院毕业生袁隆平同志去你校任作物教员，月支工薪190分，从到职日起薪，悉接洽为要，此致敬礼。湖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8月14日。

下面我们有请袁隆平老师带领同学们唱一首苏联歌曲《篝火》，有请。

0: 放初期，全国处在学苏联、学俄文的高潮中。校领导认为我学过俄文，安排我教了俄文。一年后需要育种专业教师，我就被调入教研室，除了教课，同时还担任农学班的班主任。
1: 加把劲啊！
2: 好，
3: 来来来，给我换一把镰刀，快！
4: 给你。
3: 哎，谢谢啊。
1: 俊杰，俊杰，
3: 哎，
1: 你看，这个红薯好大呀！哎呦，同学们，快来看呀！
5: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3: 来了来了！哎呦，这个头好大呀！
1: 这足足有十七八斤吧？
2: 哎，我们成功了！
3: 是啊，看来这苏联老大哥这个无性杂交的方法还真管用啊！
1: 是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红薯啊怀孕了。哎，大家再来看看这个。
6: 哎，啥呀？
3: 哎呦，你抱的这个是个什么呀？
1: 对呀，你们猜猜，这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你种的瓜。
3: 啊？我种的瓜？
1: 是啊。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哎呦，你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生了不男不女的丑娃娃。哎
3: 呦，这看来这无性杂交不是都管用啊。
1: 哎，我听说啊，有一位科学家按照无性杂交方法把老鼠的尾巴割掉，以为就会生出没尾巴的小老鼠，结果割了几十代，尾巴仍然还在。别是说尾巴了，哎，俊杰，
3: 哎，
1: 你还是给你的瓜起个名字吧。我看啊，这是一个新品种，西瓜加南瓜，就叫西南丑瓜吧。
2: 西南丑瓜，怎么样？
0: 按无性杂交理论搞了三年，终究是一事无成。当代嫁接是可以的，但根本不能遗传，试验失败。
1: 哎呦，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再锯木头了。我就锯木头，怎么了？
5: 你拉了那么难听，你还……哎
1: 呦，你才拉的难听呢。
7: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
8: 杨老师，
7: 来，同学们，看看这条报道。
8: 哎，参考消息 DNA 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表明现代遗传学已进入到分子水平。哎，袁老师，这有什么意义吗？
7: 还记得李俊杰嫁接的那个瓜吗？
1: 怎么不记得？西南丑瓜吗？
7: 这证明啊，无性杂交是行不通的
8: 啊。那怎么办呀？是啊，
7: 都知不知道无籽西瓜呀？
8: 哦，知道
2: 知道
4: 知道
2: 知道。
7: 这实践证明啊，染色体学说和基因学说已对改良品种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 哎，那我们还搞什么无性杂交、环境引诱、风土纯化呀？
2: 哎呀，你少插嘴，听袁老师说。
7: 哎，这个问题提得好啊。无性杂交啊，只是把一些哲学概念套在了遗传学上，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很荒谬。
8: 哦，我的天哪！我们还像迷途的羔羊，走了好几年的弯路。
7: 所以说呀，还是应该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路子。
2: 嗯，
7: 那才是真正的科学呀。
8: 哎，老师，不是说摩尔根遗传学是唯心主义吗？
7: 把科学说成唯心主义，那才是真正的唯心主义。来，你们看这个。
1: 啊，遗传学，孟德尔、摩尔根。
7: 嗯，这是我的老师管向环教授送给我的。现在啊，我把它送给你们，我们来个接力，把真正的科学传承下去。
8: 哎，老师，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1: 看，这是什么？
4: 人民日报，
8: 人民日报，
1: 用报纸把书挡住，有人来了就装着看报纸，没人就读孟德尔。
8: 你这招是从袁老师那儿偷来的吧？
1: 孔乙己说什么来着？读书人的事是窃，不是偷也。咿咿呀呀，啊啊呀！
7: 你说你。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第一集。剧中人袁隆平由郭正健、张磊、郝明亮演播，邓泽由林兰演播，王组长由任杰演播，李碧湖由凌云演播，尹华奇由王晨光演播，辛叶云由武凤春演播，肯尼斯·奎恩由赵之文演播，斯瓦米纳森由沃尔克演播，萨呼里由基尔森演播，翻译由肖松宁演播，理发师由严萌萌演播，曹小平由卢西清演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站晋江之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年纪越来越小。
1: 好了，
0: 晚起来都不睡觉，感触越来越多，聊得越来越少。
1: 完全。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从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

0: 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5: 本台消息。

0: 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

0: 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0: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8: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9: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0: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7: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

0: 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而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使用？
1: 风险瞭望，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油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还没有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

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地时间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2: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2: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浓缩铀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2: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

0: 按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1: 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了？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那个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1: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关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3遍呢。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收割进度先紧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那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8: 收了2-3亩，
9: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存些儿，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阳告诉记者，
10: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 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6: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8: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6: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9: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6: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4: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1: 天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12: 一亩地15-1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8: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1: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8: 现在呢？
11: 现在有几十亩。
4: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1: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3: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4: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3: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4: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3: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3: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4: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3: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4: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在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1: 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陆续展开，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4: 今明两天，下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下收作业。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下收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陆翔说，
15: 我们呢，接下来的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产丰收。
14: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0: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1: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如何处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碎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16: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14: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
16: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与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3: 珍藏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从江苏南通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进行安装。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17: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1: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17: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
1: 30分。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7: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9:04早知道，懂车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一些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是34度，最低气温25度。

焦点是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本地方面新闻，我们呢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那么针对于啊这个晋江的这禁品出海，最近这段时间可以说有了一些新的动向，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

0: 为做。
1: 来关注到的是，在近期晋江贸促会、晋江国际商会主办了超级晋江距离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来自海外的鞋业客商呢，深入晋江鞋服产业链一线，实地的走访重点企业，对接需求。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来自巴西的企业考察团和晋江的这些鞋业企业代表们，可以说呢也是齐聚一堂，共赴一场链接南美的合作之约。那么现场呢，晋江贸促会啊和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小微企业支持服务机构以及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的备忘录。福建晋江鞋纺城有限公司呢，与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也签署了战略合作方面的一些备忘，并且呢完成了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的迎接新签约。那么接受采访时呢，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有关制鞋工业方面的业内人士啊，也提到，那么在这个巴西哈，应该说呢，有很多来自晋江的一些产品，可以说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那么相信啊，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巴西这晋江的产品呢来到巴西。那可以说啊，从晋江呢采购到巴西的话，时间也不是很长，大约啊60天之内就能发到。晋江鞋纺城方面的负责人也介绍了，这也是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迎来的第11个国家和第14个协会的伙伴。那么接下来晋江贸促会也将会持续的推进竞品出海系列的活动，聚焦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市场，做深做实服务，搭平台促合作，推动晋江鞋服产业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更高质量的发展。

一方面将晋江的产品啊输入到这个境外，另外一方面呢从外面积极的引进人才。这两年啊，晋江的企业呢也是首次前往辽宁的高校来进行引才。那么在前不久呢，这一次的引才行动也是圆满的收官了，线下双选、线上云聘双线联动，高校搭建起了政企校企的对接平台。那么这一次活动呢，也是有8家晋江的优质企业来到了沈阳理工大学、沈阳工业大学、沈阳工程学院和沈阳大学这4所高校，现场提供了219个优质的岗位，涵盖了研发、运营、销售、技术和商管等等这些领域。那么活动的现场呢，可以说氛围也是比较热烈啊。这次引才的活动呢，也是累计收到了317份毕业生简历，达成了102人次的初步意向，人才对接啊，可以说成效相对比较显著。同时呢，主办单位呢也在线上开辟了云招聘的专区，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没能到场的企业呢也能和这些学生们实地的沟通投递简历。那么这一次高校行也是晋江的首次走进辽宁，为晋江的企业啊精准的揽才，深化了晋江和辽宁高校的协同联动。相信啊，通过了这个引进来走出去，那晋江啊，应该说不论是在人才的引进，还是在产品的这个对外的销售这一块，都有啊非常不错的这些前景啊。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应该说正好也是赶上了高考临近的日子啊，为此呢这个晋江这块也有一系列的相关安排，请大家注意。中高考期间啊，体育中心原本啊是有这个广场舞活动的啊，那为了能够为考生们营造良好的备考的环境，因此啊高考期间暂停一切广场舞健身和其他有噪声的这个健身活动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高考期间，晋江呢也是中高考期间，晋江开通了24小时的心理健康咨询热线。那么由资深的这个心理专家来进行轮班，这值守，面向考生和家长来提供相应的心理支持、情绪疏导等等这些专业的服务。那针对于考生呢目前感到紧张的一种情况，这个专家团队的这成员也表示啊，这是人体的一个正常反应，不必因此啊就做一些自我否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强化信心，把注意力啊集中在做好当下的每一道题上，而不是过度的放大考试结果啊。此外呢，务必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正常的饮食，避免熬夜刷题，当感受到啊身心紧绷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一些这种平复情绪的办法，比如说腹式呼吸啊，或者是肌肉放松等等，保持大脑清醒啊。家长的状态可以说呢也会直接的影响孩子的心态啊，所以说呢这专家团队呢也是建议，是吧，不仅孩子需要这个解压，那大人呢更是如此了。家长呢首先要管理好自个儿的情绪，避免把这种焦虑啊传递给孩子，给孩子啊带来一些这个无形的压力。家庭沟通当中啊，尽量的减少一些比如说对于分数啊、排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讨论，多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啊。当孩子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啊，也不要呢急于去说教啊，要给予一些宣泄的空间，同时啊尊重一下孩子的复习节奏，做好后勤保障，做孩子最坚强的后盾啊。

已经是来到了5月28号，是吧？还有最后的大概啊这一周左右的这个时间，我觉得轻装上阵啊，这一点呢是最为重要的。回忆起自己当年这个考试的时候啊，感觉好像最后一周的时候，一切都感觉轻飘飘的。哎，这每天呢来到这个教室，是吧？当时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最后的这段时间啊，大家有的是可以自由复习了，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在家，也可以选择来到学校。来到学校之后呢，老师也基本上不会讲课啊，基本上就是答一答疑啊，有什么问题呢去问问老师。那每天上课的时候呢，就是简单的做做题，下课的时候跟同学该溜达溜达，该玩玩啊。那时候也不分什么体育课什么课的了，就想干啥干啥，学校也不会管你了，是不是？感觉有点。但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大家多少都还是非常自律的。哎，回忆起当年的那个时候，再回想到现在啊，感慨还是挺多。期望着说，接下来走进考场的这些学生们啊，也能够啊持续的保持好的状态。有道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9:04，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有关于学历方面呢，跟大家啊也是来关注来自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那么这份提醒当中也是说到了，近期呢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的工作，发现仍然有一些不良的中介机构和境外院校混淆曲解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就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的话就将会构成诈骗了。所以呢，为了维护留学人员的切身利益，在这也是提醒大家，通过跨境远程方式获得的这种国境外的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是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范围之内的。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的认证规则只针对于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没有把跨境远程纳入到认证的范围啊。所以说呢，部分这个不良的中介机构把疫情期间的这种特殊情况和跨境远程学习的方式一概而论，请广大留学人员要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和攻略等等。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有的时候呢大家呢都希望说在自己的学历上有所提升，能够让自己啊有这个一份更光鲜的履历，但是啊还是那句话，实打实的学习才是真正获得学历学位的最主要的方式。而且呢学习的目的啊本身也是为了增长本事，如果说只是为了一纸证书的话啊，是吧，花钱也好或者说通过其他方式弄来了一张学历证书，你说这张证书它能代表什么呢？和一张废纸有啥区别？

不知道各位上学时候的知识大家呢还记得多少啊？有多少知识呢留在脑子当中啊？我相信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概念可能还在啊，是不是？比如说有这么一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金属是导电的。金属是导体啊，是不是？虽然说这个导电系数可能不同，有的高有的低，那当然也有一小部分被称之为叫做绝缘金属啊，那这个呢生活当中不是很常见，大部分的金属啊其实都是导电的啊。可是呢就在偏偏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有人啊一不小心忘了这一点啊。最近呢河南南阳一位王先生，他家的电瓶车出了毛病啊，好像是电池出了问题。他呢也是在维修自己的电瓶车的时候啊，就用手啊，没有带任何的这个绝缘的一些器件，没有带任何绝缘的这个装备，用手啊直接去摸这个电路了啊。结果呢这手摸还不要紧，关键是啊手腕上的金属表带一下子碰到了电路，造成了正负极的短路。一下子这个王先生啊看到啊这火光电光电火花一下就起来了，而且自己的手腕啊一下子疼了。摘下手表发现啊这手腕呢被这电灼伤啊，烧得黢黑不说，起了水泡啊。王先生说了，哎，他通过这个事儿也想提醒大家，检修电路啊电工作业的时候啊，手表啊手镯啊这些金属饰品啊该拿起来要拿起来啊。小时候学的这个金属导电的原理怎么到那时候就忘了呢？该做好防护还是做好防护啊，避免发生意外。在这我还是想听大家啊，就说真要是碰到一些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活哈，专业的人来办这个专业的事儿啊，如果说真要是遇到了这些比如说电器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专项的事情啊，咱交给这个电工去干不好吗？是不是？人家还更专业一些呢，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现在啊这行业细分之下啊，大家呢也不妨啊用这个更专业的眼光来对待，咱不非得啥事都亲力亲为了，是不是？

7:4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再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啊25度到34度，25度到34度啊。那么另外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现在呢早上这上学上班的高峰期啊刚刚到来，世纪大道与这个迎宾路交叉路口，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路口啊，目前呢几个方向开始堵车了，请大家呢来关注啊。此刻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和各位啊共同来关注这组新闻。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啊南北战区回应荷兰军舰侵闯西沙群岛，那南北战区方面呢表示已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壁驱离。南北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啊也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我国的西沙群岛，还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啊也是组织海空兵力啊，那也是依法进行这个外壁驱离。何方的行径严重的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了南海的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5月27号，国务院台办也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表示啊，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快被烦死了。为此呢，发言人陈明华表示，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雌雄，搞台独必然是身败名裂。来关注到的是针对于山西刘神峪煤矿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成立了相关调查组。5月22号晚间7:29左右，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于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了调查。5月27号晚间的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了调查安排，提出了工作要求。5月27号，有网民反映山西江西鹰潭榆江区锦江镇九亭村稻田污染、井水发黄等等一些情况。当天呢，当地的这个政府呢也发表了情况通报，表示迅速的成立了由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到现场啊开展全面的调查。那么按照之前啊有网友发布的这个视频上来看啊，确实这稻田里的水质啊是不容乐观。那而且呢，这整个这稻田的长势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啊。那如果说这样的环境生长出来的稻子啊，是不是有这种重金属超标啊等等这种情况，让人担忧啊。来关注到的是公共行业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在6月1号起实施的。那么具体的情况来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那么针对于这个这标准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啊，那有关标准起草的负责人也给出了解释。这一项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啊，主要呢是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这个标准啊用于进行事故调查的。驾驶人身体疲劳的状态下呢，驾驶车辆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等这些情况，严重时啊可能就会发生这个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因此啊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之时呢，驾驶人员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是较为困难的啊。所以说这一个标准的认定规则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啊在事故发生之后啊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责任划分。那这份认定规则当中啊有这个一些具体的细则，比如说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以及呢机动车驾驶人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啊就认定为疲劳驾驶。这种情况适不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那标准负责人呢也是介绍到，这种标准啊主要是这从事这个道路运输的企业和道路运输的一些经营活动的驾驶人和驾驶车辆，比如班车呀、包车呀、旅游客运呢，而出租车啊包括网约车这种经营活动是不算的啊。那此外呢，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的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规定呢？标准上啊是没有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也就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话啊就会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的情况啊。那么这个认定规则它的主要的意义，或者说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这关键在于什么呢？它的关键在于啊那就是把这个只涉及到比如说像是疲劳驾驶啊等等这些事情啊，从这种简单的感官式的标准而化为了这种具体的数据式的数据的这种形态，更加容易认定啊。

被关注到的是，在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相信啊，这一艘这个邮轮哈、啊，距离真正的经营哈、啊，真正的这个开始运营，应该说越来越近了。此刻呢，来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美国官员当地时间5月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消息人

士分析表示啊，美国如果说发动新的打击，难度啊可能要比以前更大一些了。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5月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目的呢是为了整合与强化日本国内的情报力量。此前呢已经是在日本国会的众议院获得了通过。不过呢当天日本民众啊在日本的国会外啊举行了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之所以反对呢，主要的目的也是因为啊，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啊，有了这样的机构，那对于日本的这些民众来说，距离战争这个字眼似乎啊就会越来越近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5月27号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对于这个加沙城的移动居民楼在26号时发动的空袭当中是遇袭身亡。

焦点四早知道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浙江电台，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时间啊，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